好的，时间来到了8:05，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7:30到9:00为您直播当中的914早知道，我是代班主播小青。光影伴团圆，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优质供给激发了假日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了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经突破2亿元，赢得不错票房成绩的同时，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认可与好评。中秋假期院线佳片轮番登场，多部档期新片上映之后取得了不错的票房成绩，欢迎来龙三馆、八仙等影片也持续热映，各地影院迎来观影客流高峰，多部影片凭借悬疑剧情、历史题材等不同的类型吸引观众走进影院观影。中秋档上映的新片当中，历史史诗敦煌英雄讲述了沙州军民归唐的家国故事，悬疑力作《老江湖》上演正邪博弈，而国风动画《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演绎了神话冒险，不同题材各具特色，适配不同观影群体，充分满足多样化的观影需求。电影市场热度走高，持续释放文化消费活力。中秋档电影市场热度走高，一方面呢得益于优质影片集中供给，另一方面也折射出文化消费活力持续释放，电影消费进一步带动商圈、餐饮等配套业态的升温，有效激活假日经济，持续为文旅消费注入新功能。中秋观影已经成为家庭团圆的固定项目，不少观众表示假期里观影、逛商圈、吃美食，这样的休闲组合充实又舒适。面对这波观影热潮，不少影院提前规划，增加每日排片数量，延长营业时段，优先加开黄金时段和合家欢电影场次，满足观众不同层次的观影需求。

2026年国庆假期，小客车上高速继续免收通行费。近日，交通运输部副部长李阳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今年国庆假期继续实施重大节假日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政策，免费通行时段起止时间为10月1号0点至10月7号的24点。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气象方面的消息。据中央气象台，今年第26号台风舒利基已于昨天上午加强为强台风级。昨天上午的8点钟，其中心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南方向约17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就是北纬的24.7度，东经127.6度，中心风力最大的有14级，也就是42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为955百帕，7级风圈半径为200至250公里，10级风�圈半径为80到90公里，12级风圈半径为40公里。预计舒利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维持或者略有增强，逐渐趋向日本以南洋面。28号后强度将逐渐减弱。

么咱们晋江的天气如何呢？老话说得好，人怕老来苦，热怕秋老虎。昨天是咱们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那么晋江的秋老虎呀，不仅没有收工的意思，反而越发的发起劲儿了，猖狂了，是不是？昨天的午间，不少气象站点的最高气温突破了35摄氏度的高温线，热得毫不含糊。这背后呢，正是副热带高压，被气象人戏称为大火炉的天气系统。它稳稳盘踞在空中，把晴热少云的日子给了晋江。午间出门，燥热感扑面而来，走几步便是一身的汗。好在入夜之后呢，总体天气

条件还算体贴，云量不多，月色明朗，适合与家人朋友一起赏月闲聊，算是给这热辣的一天留了一个温柔的收尾。虽然假期已经结束，但是天气舞台的剧本并没有变，我市仍以晴好天气为主，城区气温在27到34摄氏度之间徘徊。那么在这里需要提醒的是，今天我们的白天紫外线强度依然是很强，所以市民朋友们出门在外呢，防晒霜、遮阳伞、水杯一个都不能少哟，及时补水，别让中暑钻了空子。不过呢，转折往往就藏在最热的时候，九月底到十月初，一股实力非常强劲的冷空气正在北方酝酿，那么这股冷空气对晋江的影响如何呢？冷空气长途跋涉抵达东南沿海的时候呀，实力其实已经大幅减弱了。目前来看呢，将以弱冷空气的姿态登场，即便是打折，降温还是有的。预计从10月1号开始，受弱冷空气影响，晋江将迎来降水降温天气。到了10月3号，城区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从34度到30度看似没有几度的变化，但是呢，却意味着晋江终于要从秋老虎的掌控中脱离一些，稍稍喘口气儿了，终于不再那么热了。

接下来要来关注到的是一条关于食品安全的新闻。美军超标27倍，国民老品牌被曝食品安全问题，已全部召回，很多人呀从小喝到大。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布食品安全抽检信息，国民老牌维维股份被曝食品安全问题。维维股份全资子公司维维华山核桃产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批次维维无添加蔗糖黑芝麻糊，因霉菌指标严重超标，被判定为不合格。该批次产品规格是320克每袋，生产日期为2025年8月13号。检测数据显示，该批次5份样品霉菌检测值全部超过标准的限值，超出国际限值的27倍。这体现出维维整个质量内体系的存在比较大的漏洞。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作为一家上市食品企业，从原料采购、生产制造到仓储运输以及售后管理，均应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此次霉菌指标大幅超标，背后是多环节、多维度叠加导致的问题。那么对于消费者而言，黑芝麻糊等冲调谷物制品属于日常消费食品，霉菌污染可能导致食品腐败变质，部分霉菌在生产过程中还可能产生真菌毒素，长期使用霉菌超标的食品可能对人体健康造成影响。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表示，对上述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属地市场监管部门将及时对不合格食品及其生产经营者进行调查处理，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进一步督促企业履行法定义务。网友们纷纷表示，哎呀，连着喝了2大包了，到底有没有事儿啊？天哪，太可怕了。9月24号，针对此事呢，维维官方旗舰店客服回应称，该批次的产品公司已经第一时间召回并处理完毕，目前市场上已经没有在售的产品，在售产品均经过严格的检测。作为国内老牌食品的企业，维维股份成立于1994年，凭借维维豆奶欢乐开怀的广告语深入消费者的心中，曾被称为中国豆奶大王。维维股份是一家具有国资背景的上市公司，其控制股东为徐州市新盛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2026年上半年，公司业绩出现了回暖迹象，中报显示，报告期内，维维股份实现营业收入 16%。

2.66亿元，同比增长9.54%，实现规模净利润1.31亿元，同比增长8.91%，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17.58%。其中作为核心业务之一的固态冲调饮料业务呢，主要包括豆奶粉、豆浆粉、黑芝麻糊等产品，实现了营业收入8.44亿元，同比增长9.79%。该业务去年产销量均出现个位数的下滑现象。

好的，北京时间8:20，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7:30到9:00为您直播当中的914早知道。

中秋假期刚刚结束，不少地方都举行了非常热闹的中秋节的活动。月满桥乡谜耀中华，龙湖镇中秋灯谜嘉年华系列活动隆重举行。在龙湖诗朗纪念馆广场，谜鼓声、弦乐声、欢歌声从西面八方涌来，把桥乡的中秋夜烘托得格外动人。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擦亮中国民间艺术之乡灯谜的金字招牌，助力晋江打造闽南文化传承样板城市，24号至26号，龙湖镇以月满桥乡谜耀中华为主题，推出中秋灯谜嘉年华系列活动，将灯谜、非遗、美食与音乐编织成一幅桥乡中秋的长卷，迎八方来客，聚四海桥心。群英竞逐，以谜会友，谜谈社会，牵起山海对话。夜满中秋，谜聚龙湖。晋江市2026年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暨晋江市第36届龙湖桥乡谜会如期开赛，为桥乡佳节添了一份跨越山海的文化雅趣。此次活动邀请了海内外华人华侨及部分省市灯谜代表队来晋参赛，以灯谜为纽带，搭建海内外文化交流平台，激活假日文旅消费。32支海内外谜队、180名谜友齐聚龙湖，个人比猜、个人电控赛、团体电控竞赛轮番开展。比猜赛场上，谜友们凝神静思，笔尖在纸上沙沙作响；电控赛现场，抢答气声此起彼伏，谜面一出，选手们眼疾手快，对答如流，紧张处屏息凝神，得分时掌声雷动。团体赛呢，各队默契配合，沉着应战。灯谜虽短，却串联起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谜台虽小，却承载着侨乡连通世界的深厚情谊。来自新加坡的谜友卢子斌深有感触，在他看来，猜灯谜乐趣十足，不同谜面需要切换多元思路破解，在解谜的过程中，既能拓宽知识面，也能够加深对中文的感悟。灯谜远不止简单的拆解文字，其中融汇着天文地理、历史人文的广博内涵。参与灯谜赛事，能够推动大家进一步研习中文，读懂汉字底蕴，这也是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助力汉字学习的优质平台。近年来，龙湖镇持续深耕灯谜文化建设，先后开展了桥乡谜会全民挑战赛、古村中秋灯谜会、海运乡情月满龙湖双节嘉年华、元宵诗谜盛会等系列活动，推动了灯谜文化走进城乡生活。今年5月，龙湖镇举办第4届机关电控灯谜赛，融党建知识与谜艺，充分展现新时代龙湖干部的精神风貌。

中秋期间呢，另一场属于广大市民的游园盛宴也是踏着月色徐徐展开。近日呢，记者来到诗朗纪念馆的广场，现场人头攒动，十分的热闹。不少市民聚在舞台区前，这是揽月盛典的现场。高甲戏的诙谐生动，木偶戏的灵巧传神，男音的婉转悠扬，在月光的交织下，绘成了一幅流动的闽南文化画卷。此外呢，还有舞狮、古典舞、竹笛串烧、古风合唱、独轮车表演等精彩节目，为观众带来了一场融侨韵、中秋情、中华风于一体的视听盛宴。要说中秋猜灯谜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传统，问月牵灯邀广大谜友前来设伙，两天里由谜会各代表队创作灯谜2000条，内容涵盖了海丝文化，还有文化遗产、主题教育、安全生产、移风易俗等等。领一张月光令，扎进千灯谜阵，猜中灯谜，工作人员盖下问月印，谜针轻响，传统文化的种子悄悄发芽。花灯下玩月计划闯关震撼，通关即玩月印，直奔掷月博戏，骰子一掷，喝彩四起，奖品到手，民俗的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所以说中秋节期间啊，咱们晋江的这些传统文化活动还真是不少呢。

前天下午，随着王中王大奖的尘埃落定，田园邀月赏田园，状元故里博状元，2026晋江99溪田园风光文体旅嘉年华在晋江池店镇田阳自然村圆满落幕。两天的时间里，活动吸引了近万名的市民游客前来，骰子声、喝彩声、欢笑声交织成一片，让99溪成了这个中秋晋江最热闹的地方。

0: 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8:30，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1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1: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

好的，时间来到了8:34，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上午的7:30到9:00为您直播当中的914早知道。

倒车时发生了轻微刮蹭，当事人主动等候车主，积极协商赔偿，却因临时挪车延迟报警，保险公司就以肇事逃逸为由拒赔。大家认为这样的认定合理吗？2025年6月的一天晚上，丁某在小区车位倒车的过程当中呀，不慎刮蹭到停放在车位内的李某的车辆。事后呢，丁某尝试联系车主，但是电话始终无法接通。丁某在现场等候，直至24点的时候，仍未等到车主。于是呀，丁某将车辆停放在旁边的车会后回家休息。次日的8点左右，丁某因为工作需要将车辆开走。当晚，丁某联系到刚才被他撞的那辆车主呢是李某，他联系到了丁某，双方沟通赔偿事宜。起初丁某认为仅为漆面刮蹭，维修费用数百元，无需要走保险理赔，但是李某告知车辆受损较严重，需要更换车门，维修费用远超出了丁某的预期。丁某呢随即报警，便联系某保险公司处理，但是呢保险公司却以丁某发生交通事故后未及时报警、肇事逃逸为由拒绝赔付。丁某先行垫付了维修费之后，一纸诉状将某保险公司诉至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阿尔肯地区的人民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其垫付的维修费。那么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呢，某保险公司辩称，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内容，丁某肇事后逃逸，保险公司不需要承担责任。那么本案的争议焦点就是丁某在短暂离场之后才报警，并且联系保险公司理赔，是否涉嫌肇事逃逸呢？法院审理后认为，肇事逃逸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责任、赔偿责任的故意，并擅自逃离事故现场。然而在本案中，交通事故认定书引用的条款仅表明丁某未履行及时报警的义务，并没有认定其存在逃逸行为，丁某的行为不满足肇事逃逸的法定构成要件。法院判决某保险公司全额赔付丁某垫付的车辆维修费用。那么针对本案，我们一起来看看法官是怎么定论的。并非所有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都属于交通肇事逃逸，认定肇事逃逸必须以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逃避法律责任、损害赔偿责任的故意为核心前提。事故发生后，只要积极主动处置事故，无逃避追责、逃避赔偿的主观故意，即便存在合理情形下的短暂离场、延迟报警，也不构成保险免责事由。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广大的驾驶员，日常驾车发生交通事故，无刮蹭，无论是刮蹭的轻重、预估损失的大小，切勿自行判断放弃保险或者报警，应当第一时间固定现场证据，留存沟通记录，并及时向保险公司报备，避免后续产生不必要的财产纠纷与损失。

近日，一对年迈的失独夫妇带着一堆烧焦发黑的纸币，焦急地来到山东济阳农商银行的营业部。原来呀，因为家中线路老化引发火灾，老两口存放在家中的20多万元现金被大火焚烧，侥幸抢出的现金也大多被烧得焦黑炭化，粘连结块。老两口无儿无女，几十年省吃俭用才一分一角地积攒下来这笔养老钱，两人急得直跺脚，无计可施之下，抱着最后的一丝希望找到了银行的工作人员。济阳农商银行营业部的工作人员耐心了解老人的遭遇之后，第一时间开展了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绿色通道，在保障柜面业务有序运转的前提下，及时快办，高效处置，全力抢救火烧币。然而被大火灼烧的纸币质地酥脆，一碰便碎成小片，根本无法借助智能点钞设备识别和清点，只能依靠人工。为避免残币二次破损，大家戴上手套，放松呼吸，俯身围在桌前，既不能撕扯，也不能硬掰，耐住性子，一点一点小心翼翼地剥离，然后轻轻摊平，一点点拂去上面的这些被烧焦的杂质，然后呢再通风阴干。由于受损严重，营业部几乎是全员上阵，大家把一张张碳化残币摆放整齐，仔细逐张的辨识票面图案，核验防伪特征，精准测算有效剩余面积，每一张都要经过多人反复的交叉复核，以确保一分一厘不出差错。经过整整一天的细致分拣、鉴别与精准核验，工作人员最终为老人成功兑换了13.12万元。所以老两口呢也是特别的感激，看着兑换出来的崭新现金，都紧紧地握住银行工作人员的手，一遍遍地道谢。所以有时候老人碰到了一定的事情，真的是很无助。

近日有网友反映称，购买机票后发现买错日期，三分钟内退票，被长安航空扣掉了75%的费用。距离航班起飞还有7天，1130元机票仅退372元。长安航空称，机票不能和超市购物比，不能全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情况。湖南的王先生反映，他的女朋友孟女士在9月21号晚上8点半左右购买了一张8月28号从哈尔滨飞往长沙的机票，在出票1分钟内，我对象发现买错日期，2-3分钟内赶紧申请退票。申请退款时发现，所有选项都只能退全部票价的20%或25%。当时很仓促，又赶紧打电话联系长安航空的客服。工作人员称，全额退票退不了，申请拦截取消退款也取消不了。最后1130元的机票只退了372元。王先生说，他向12326投诉了长安航空。后来长安航空客服给我来电，语气态度也不错也不好，沟通下来呢，怎么样都是不能全额退款，问就是说长安航空公司的规定。那么王先生认为这个决定呢很不合理。在网上搜索，有的航空公司有错购2小时内全额退票，还有的航空公司会根据地点或者日期有不同的错扣退票政策。距离起飞还有7天，购票2分钟就退款，对航司有什么影响呢？结果扣了我700多元，这不是纯抢钱吗？霸王条款是不是？就算他们航空公司有规定，也不能这么报道吧。所以呢，王先生一直是不能理解的。购票截图显示，孟女士机票票面为8月28号的16点35分哈尔滨出发，20点25分到达长沙经济舱，购票付款时间为9月21号的晚上8点33分，票价是1130元，提交退票时间为8点36分，9月22号上午的7点53分，航空公司退款审核通过，7月56分。退款完成372元。在王先生提供的与长安航空公司沟通的录音当中，长安航空服务质量监察做最终回复称，其客票不予减免，因为不符合公司的全退规定，属于个人原因过错，没有办法减免。我们航司航班正常的情况下，旅客退票都属于自愿退票，不予受理减免诉求，航司没有错购的政策。该督察人员说，长安航空公司的购票规则写明了，旅客一旦支付，如果因为个人原因无法出行，需要扣费。录音当中，王先生认为不合理，日常超市购物、网购等等，发现买错了，都在一定时间内可退。该督察人员说，您不需要把超市以及买错东西的这种案例给我，这边呢还有其他旅客的电话要服务，航司以最终的答复给您告知，客票无法减免。说完呢就挂断了电话。记者核实，经济舱特价机票退票最少扣费65%。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在长安航空官网上查询到，经济舱对应为特价机票，只要退票最少扣65%，要离起飞336小时以上，距离起飞前4小时内退票的扣100%，距离起飞336至72小时之间退票的扣费75%。9月24号下午，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呢联系到长安航空工作人员称，王先生反映的问题已记录，会由专人3个工作日内回复。该航司没有错购2小时内免费退票的政策，按照孟女士机票最划算的扣费就是336小时以上退票最少扣75%，不同折扣和航班时间扣费比例有所不同。针对这个现象，专业人士建议设立购票冷静期。
9月24号，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联系到西安市网络智库与产业发展研究会的常务副会长孙维利，他说，当前部分航空公司在退改签规则执行中存在刚性有余、弹性不足的现象。实际上，国内已有部分航空公司实施了错购2小时内免费退票的人性化政策，在保障运营秩序的同时，兼顾了旅客的合理诉求。针对这一问题，孙维利建议优化退改规则，设立购票冷静期，建议航空公司参考行业良好实践，对出票后极短时间内，比如5到10分钟内，且距离起飞时间较长的错购退票，酌情减免手续费。旅客非主观恶意的及时错购，若未对航司造成实际运力损失，机械套用高额扣费条款，既不符合民法典关于公平原则和违约金应与实际损失相当的精神，也易引发消费纠纷。

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这则新闻呢，可以说是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三大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不少消费者都碰到过免费领手机、办宽带、送礼品等等这一类的宣传哈。看似是办套餐就能够白拿手机，实际上呀，是签了贷款合同，每月话费里包含还款金额。近日有消息称，9月24号起，三大运营商金融分期购机业务暂停，不能再新增办理这类零元拿手机的业务。记者致电电信、联通运营商客服以及移动荷包信用共客服，对方都表示，此类分期购机项目已经暂停。中国移动的荷包信用购、中国电信的成分期、中国联通的握分期，9月24号起均已全面暂停新增办理分期购机，恢复时间未定。值得注意的是，9月30号，中国人民银行、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联合发布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将正式实施，明确要求金融产品营销不得含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内容。在这样的时间点，运营商叫停办套餐送手机加分期的模式，是巧合还是必然呢？近年来，关于分期购机的投诉从未间断。3年前，湖南株洲吴先生便遭遇过业务员上门承诺，再往3年就送一部手机。几天后，吴先生收到的却是一条贷款成功的短信，合同显示他名下多了一笔1950元、36期的消费贷款。这类投诉当中，用户以为自己办的是通信业务，签下的呢却是贷款合同，以为交的是话费，实际上呀是在还贷款。一旦手机欠费停机，贷款随即逾期，个人征信跟着受损。该模式在发展初期被视作降低门槛、促进手机消费的商业创新，在推行过程中逐渐走样变形了。过去用户晚交几天话费可能只是停机，而此类信用购模式呢，晚交话费甚至欠交话费会影响信用，成了金融违约。再加上在渠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线下业务员屡屡出现选择性隐瞒风险的行为。电信分析师傅亮回顾，电信市场进入3G 时代初期，智能手机迎来普及浪潮，为争夺用户，运营商曾大规模采用预存话费送手机的营销模式，要求用户缴纳一定额度话费即可获赠手机。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看来，三大运营商之所以全面暂停该业务，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这套模式早已沦为典型的负资产，在经济账上得不偿失，在法律与生意层面更是风险重重。盘和林介绍，数字化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线下实体营业厅的职能持续收缩，同时常态化落地的携号转网政策彻底打破了运营商依靠长周期合约深度锁定用户的运营壁垒。

好的，时间来到了8:53，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9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思想如炬，声声入耳，二十大精神主播说。
9: 党的二十大报告，这些提法值得关注。今日关键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全过程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属性，是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的民主。二十大精神主播说，我们下期再会。
10: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你身上的痕迹，现在不过

0: 北京时间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台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10点整，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9: 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
8: 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我是董哲。又到了一个全国爱牙日了，那么今年啊是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的爱牙日主题啊有两个，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可以说啊，从这个主题就能够看得出来，今年这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是聚焦在了儿童、青少年还有老年人这两大群体的这口腔健康啊。那在今年的全国牙日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邀请到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一起啊来重点关注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方面的痛点。那么这一次的这节目当中啊，徐医生也会结合他的临床的经验，针对于这些高发的口腔问题啊，特别是一老一小的这些口腔问题，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许医生，很高兴邀请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啊。那今年我们的这个爱牙日主题，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了，健康口腔、健康生活，然后副标题啊聚焦到了这老年和这小孩儿。为什么今年我们会主要聚焦这两大群体？能不能先请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主持人，大家好。那我今天就简要的先介绍一下我们爱牙日的相关主题和它的一些核心内容。那今年的爱牙日呢，把青少年和老年人作为重点，核心的原因在于这两个群体分别处在口腔健康的打根基和保成果的重要节点上，而且当前各自面临的现实问题都比较突出。那对于青少年而言，儿童的换取率一直居高不下，5岁小朋友的乳牙换取率可以达到70%，而12岁的换取率也有40%左右，但是很多小朋友

0: 来找我们，它的规范治疗却不足三成，并且儿童期是习惯养成的窗口，倘若该阶段没有进行及时的干预调控，那么口腔问题和不良习惯会一直伴随孩童到成年，成为日后慢性病的隐患。而对于老年人而言，65岁到75岁的人群的恒牙换取率已经达到了98%，同时人均缺失牙齿为7.5颗，牙周的健康率仅为9.3%，并且老年人的口腔问题不是孤立的，它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存在明显的关联。同时，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老年人的口腔问题长期处于被忽视的状态，而良好的口腔恰恰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口腔健康不是某个年龄段的事，而是从儿童延伸至老年期的一条健康产业链条。儿童养成的习惯可以决定了一生口腔健康的底子，而老年期的口腔状况是前半生积累的结果。正如官方通知所点名的，聚焦这两个群体，最终的目的是推动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的协同促进。
1: 嗯，确实啊，那刚刚许医生也介绍到了一些现实当中的数据啊，确实从小到老啊，尤其是刚刚我听到这个数据啊，老年人他的这个龋齿率啊90%多，那基本上约等于个个都有啊，是不是？回想起来好像也真是如此啊，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好像这么一想，好像确实大家好像都有坏牙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从小保护好这牙齿，所以说现在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了啊，是不是？那么刚刚我们也提到了一些数据啊，就是老年人和青少年现在的一些情况。那就您因为毕竟各地还是有不同啊，就您日常的临床的看到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觉得就我们身边这而言，当下我们这小孩还有老年人他们的这牙齿的健康状况怎么样？比较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就像您刚刚提到，我听好像龋齿挺多啊，是不是？
0: 是。现在啊，就是跟正如我刚刚列出数据所言，现在当下青少年和老年人的口腔健康状况都不是太乐观，并且各自的问题聚焦点都不是很一样。像青少年最突出普遍的问题，比如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看牙的时候，他也会跟我们说，许医生，我每天都刷3-4次牙，但是我的牙齿还是黄黄的，然后还是有脏东西在上面。那我每次就会问他，你刷牙的时间够不够？比如说是不是有超过2-3分钟，然后他是不是刷牙的方式是正确的。所以说不是小朋友不是不知道刷牙重要，而是有认知，有认知缺行动。比如说他刷牙的时间可能不够，而且比如说他使用牙线了没有，有些小朋友或有些家长他可能就没有用过牙线，或者是说使用的频率比较低，再加上我们现在物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小朋友摄入甜食比较频繁，所以导致相关的龋病或者是说牙痛在临床显示的就非常集中。并且在我们接诊过程来看，小朋友来就诊的时候，他患有龋动并且有牙髓炎、根尖周炎等牙痛的症状的并发症已经占了60%以上。换句话说，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他已经是牙疼过来了，
1: 来点晚了，
0: 对，他就没有主动预防。而老年人最突出普遍的问题，他是多种问题的叠加，并且就诊意愿很低。有些老年人患者我们一问，他就说我忍得实在受不了了我们才过来。我问前几年您干什么去了，他说哎呦前几年不疼我们就没管。是，所以说临床数据也表明了，老年患者他出诊需求排名前三的就是牙疼、牙齿松动并且口腔黏膜出现了不适。那主要的诊断就是比如说他会觉得哦牙齿开始酸软了，牙疼了，并且他说他缺牙了才来找我们。所以老年人一般他是会长期忍着，比如说带着牙周病或者是缺牙的生活来去适应这个生活。他觉得年纪大了掉牙正常，拖到实在疼得受不了了才过来。所以这种忍一忍就过去的心态是老年口腔最大的障碍。
1: 那刚刚许医生也提到了，其实状况还是不太乐观的，是吧？回想起来我们好像也是很小的时候就哎呦开始有一些牙的情况哈。那有的人就像我觉得老话有的时候其实给我们一些误导，比如说我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牙疼不是病啊，经常有这个说法，说甚至有一些老的一些偏方说牙疼了含点花椒水啊， 是吧？这自己买点药吃就过去了，就所以说，我觉得其实这好像是一个这些错误的观念都需要给它扭转过来啊，
0: 是
1: 不是？这其实是需要大家很长时间的努力了。嗯，那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今年的这一个爱牙日的主题啊，重点关注啊青少年还有老年人的牙齿健康的这些问题。那上半段的时候呢，我们跟大家集中来说一说啊，有关于这青少年口腔的。

0: 这一块，我们都说，刚刚你也提到了青少年的时候啊，这牙齿发育的关键期，刚刚长出来的牙齿大家都是好的，所以说这个时候你给他做好保护，肯定是对以后是非常有利的，是不是？那么在这个年龄段啊，您觉得在口腔护理这一块哈，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需要关注的？
1: 对于青少年的口腔护理的核心重点呢，就是我们可以概括为几点：第一就是有效的清洁，第二就是科学及时的预防，第三就是尽早的干预。那这三件事如果做好的话，那我是觉得青少年口腔的问题会减轻很多，并且他会把这个相关的口腔健康的习惯一直保留下去，为以后他的那个人生会更加的就是稳妥一点。那它的主要核心的重点，就像我刚刚说的三个，它主要内容就是包括第一点最关键的就是日常清洁要到位。那就像我刚才接诊的小朋友，他们有说他每天刷三四次牙但是还是不干净，那我们更加推荐小朋友是早晚刷牙，并且每次刷牙不超于两分钟。那有些家长就平时问我们说，小朋友就是进了洗手间不到两秒钟就出来了，
0: 涮漱漱漱口就出来，
1: 对，他跟爸爸妈妈说，哎，我已经刷完牙了。我就说这种时候他可能就是把牙膏抹上去吐掉就好了但这种就是完全就是没刷牙的。那我们推荐的刷牙也是包括了就是我们现在已经首推的刷牙法，叫做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水平颤动浮刷法。而且我们也是更建议小朋友晚上睡前刷牙是最重要的，然后刷完后不能再进食。有些小朋友比如说三四岁二三岁的时候就是满口黑牙过来，那我们一问他就说晚上刷牙以后还要喝夜奶的习惯。对，一喝夜奶，那些奶粉啊奶水就聚集到牙面上，他就更容易去腐蚀牙面，导致牙齿发黑。并且我们也建议牙刷每三个月左右更换一次，同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使用牙线来清洁牙缝，就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区域，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那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我们刚说了物质生活条件好了，那我们摄入的甜食和酸性的食物就过多了，那我们一般要在饮食上要限制它的限糖和减酸。那比如说碳酸饮料啊，含糖食品啊，这些能增加龋病风险的，我们一般是不是说不让吃，可以少吃，或者说减少它的总量和频率，减少糖分在口腔内停留的时间。
0: 哇，这看来保护牙齿都能跟 保持体型的挂钩了，是不
1: 是,
0: 是、
1: 那第三点，那也是我们一般要定期实行定期的预防。就比如说对横出生的那种刚萌出的横磨牙，比如说六龄齿啊，就是第二横磨牙，那我们要进行窝沟封闭。那同时我们也建议青少年每天应该使用含氟牙膏，每半年到一年来相关的口腔医院接受一次涂氟。同时青少年在运动的时候，我们也建议他要防止牙外伤，要佩戴好那种防护的牙托，
0: 戴着牙套。
1: 是的。那就以上相关点，那也是相关比较重要的。所以那我还是推荐各位家长还有各位小朋友，最重要的还是要做到日常的清洁。只要清洁到位了，那来找我们一般也只是说做相关的预防，而不是说来填蛀牙或者是说来做治疗。
0: 那像刚刚您还特别提到了一些时间节点啊，我相信可能各位也非常关注啊，比如说就换牙的时候，或者说是哪几颗牙长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我们需要重点关注，是不是？能不能请您更深入的介绍一下？
1: 好的。那对于这个相关的我们叫防护节点的话，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阶段。那小朋友呢，第一个阶段就是六到七岁，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很多患者朋友或者患者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就是说孩子长出了一颗新的大牙，跟前面的大牙完全不一样，而且很大。那那种牙齿我们叫做六龄齿，也就是第一横磨牙。它在这个阶段萌出，它不会替换任何乳牙，它是日后的咀嚼主力。新萌出，但是这颗牙新萌出的时候，其实它是发育不完善的，很容易去遭到破坏，而且很多家长以为这是颗乳牙，他就忽略掉了。就是有部分家长来找我们的时候，他说哎呦，这个牙怎么坏了个大洞，是不是还会换？我们拍片子跟他说，你看这下面是没有牙胚的，它是没有牙齿能替换的，所以那不要到那种时候我们再后悔。所以一般萌出以后，六到七岁小朋友带过来检查，只要我们看到这颗牙萌出了，然后能做窝沟封闭了，我们都会推荐他做窝沟封闭。同时六到七岁这个年龄段也可以进行第一次的正畸评估，来筛选颌骨发育有没有问题。那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那就是要到11到13岁，这个阶段呢就是第二横磨牙开始萌出了，就是六龄齿后面的一颗牙。那萌出后，同样我们也建议家长带着小朋友尽早的及时进行窝沟封闭， 并且这是恒牙裂中最后一次大规模预防性封闭的机会了。那如果错过了，那后面的龋病

0: 风险也会显著增加。那第三点，第三个阶段就是12到14岁这个阶段，那恒牙已经萌出并且发育基本完毕了，但是颌骨仍然有生长的潜力，并且牙齿尚未定型。那这个阶段正畸效率就会提高，并且效果稳定。如果说小朋友在这个阶段存在着牙裂不齐，或者是说存在咬合的问题，那在这个阶段进行评估正畸，然后之后进行设计方案治疗，那这样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那这些时间节点大家就得需要注意了啊。那再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个问题就是蛀牙。哎，这个好像这小就是说牙，从这个牙病的角度来讲，我感觉这好像最常见的牙病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那从小可能有的人就有些小朋友，包括我自己亲身体验也是啊，这小时候就开始有这个蛀牙的情况，那疼起来真是很难受啊，是不是？
0: 是。
1: 那就像刚刚您所提到的，说有的孩子他说了，我一天刷三次，但是还是是吧，黄黄的，是不干净啊，等等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一块可能要请您来给我们厘清一下了。那就像您说的，有的时候刷牙次数多，不代表就刷得干净，是吧？那刷牙的方式怎么样才算是正确的？还有这牙刷的选择，该这小孩该怎么选择他的这种刷毛的类型？嗯，
0: 好的。那我们先说最常见的核心误区吧，就像刚主持人提到的那几个核心误区，就是也是我刚一直反复提的。就是家长可能平时早上或者晚上刷牙的时候忽略了儿童他们自己刷牙的那个方式或者是他们的习惯，有些家长会觉得哎呦小朋友自己刷牙就够了，但是我们反而建议，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比较小，他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刷牙的方式，就算我们跟他说了巴氏刷牙法，他可能就觉得哦听着名字他说他做到了，但是他其实看似他每次用了那个方法刷牙，但是他往往有些地方他还是会残留大量的那些食物残渣呀，还有那些脏东西堆积，所以导致他刷牙的效率并不是很高。第二，就是我们反复强调的，就是牙缝的清洁也是很关键的。我们会建议小朋友或者是说家长给他备用一下那些牙线，比如说牙刷只能清洁牙面的光滑面和咬合面，但相邻两颗牙之间的邻面，那牙刷有时候是刷不到的。同时就像我们说的，小朋友说只是说吃糖了才会长蛀牙，但是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比如说像米饭、面包还有那些饼干那种高碳水化合物，它同样会被细菌分解产生那种酸性啊，或者说产生一些腐蚀性的物质来腐蚀我们的牙釉质，导致牙齿发灰并且脱矿。同时频繁的吃零食，那比我们一次性吃零食伤害会大的很多。最后不是说牙不疼就不看牙医，那有些小朋友尤其是小朋友早期他蛀牙的时候是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他可能只会觉得哦有点塞塞的，那他就是没有任何疼感，但是等到孩子们喊疼的时候，那往往已经伤到了那个我们乳牙或者是恒牙里面的牙神经了，那那阵他疼着过来，我们的治疗难度和痛苦都会显著增加。那那阵如果来治疗，那是我们不想看到的，本来一个小洞能解决的问题，那一直去拖拖拖就拖到了后面，整个就是他很痛苦，估计那个疼痛的感觉可能会伴随一生。对，那说到刷牙方式的话，那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的，首推的刷牙方式为巴氏刷牙法，也就是我们说的水平颤动浮刷法。它简要介绍就是将刷毛与那个牙面要成45度角，指向牙根的方向，然后轻轻的加压，将刷毛推入我们的牙龈沟里面，然后水平颤动的浮刷10次左右，同时范围不要超过一颗牙的宽度，并且转动牙刷柄进行上下的浮刷，而刷到前牙的时候，我们要牙刷竖放，将刷毛垂直的放到那个牙龈沟里面，进行上下的浮刷。那每次的刷牙时间，重点的刷牙时间，我们一般是不建议低于2分钟，一般要3到5分钟。同时，晚上刷牙是最重要的。而对于那个我们小朋友的刷牙的牙具选择的话，我们一般应选用那种刷头比较小的，并且刷毛软的牙刷。这样就会减少对口腔黏膜和口腔牙龈的损伤和刺激，并且刷毛尖端应该进行磨圆处理，避免划伤牙龈。同时我们牙刷一般建议每3个月换一次，如果刷毛出现了变形和外翻，那我们要立即更换。而对于牙膏方面，我们6岁的以上的青少年一般建议含氟量在 1000ppm， 也就 1500ppm 的含氟牙膏，每次用量黄豆大小就可以了。然后我个人非常推荐，就是小朋友还有家长可以去使用牙线。我们建议这个一般是每日标配，应该说是必须的，因为牙线我们反复强调，它可以去清洁 牙缝之间的脏东西和邻面之间的脏东西。

0: 那些牙刷刷不到的地方，可以有效预防蛀牙。
1: 嗯，那说到这牙线的事儿啊、
0: 嗯，
1: 我想很多人第一可能会把它简单的和这个牙签给它等同起来啊，是不是？
0: 是嗯、
1: 感觉好像是塞东西了才要用这个东西，那平时吃完饭不怎么用这个牙线啊，是不是？那您的建议是不是说，就是说我们其实吃完饭以后，就算好像没感觉牙里塞东西，也最好用牙线给它清一清
0: 啊、是的，因为就像您刚提到的牙签和牙线的问题，那你像牙签它就是比较，就是直径就是比较大的，它类似我们就是说拿一个东西捅进去了，那它可能会把我们的牙龈和这两颗牙之间就推开了，会弄损伤。但牙线它的直径会比较小，它这样直上直下的去弄，有时候就像有些患者是觉得，哎，我吃完饭以后没感觉到塞牙，但是有些脏东西它就是会卡到牙缝之间。有些患者，我们建议他使用以后，他们第二次来跟我说，哎呦，我们用牙线一清，好像里面推了好多脏东西，那都是平时清洁不到的。那我就说，我们还是会建议使用一下牙线。
1: 嗯，那这一块啊，其实这也需要注意，不是说只等塞了再去用这个牙线啊，等塞了再去，说明这牙缝可能有点大了，那可能需要看大夫了，是不
0: 是？
1: 是
0: 的，是的。
1: 嗯，那除此之外啊，小孩可能就像您说的，现在生活好了，大家啊，是吧？日常这小点心呐、啊，这些都很多。那孩子也很爱吃啊，这些甜食啊，是不是？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我感觉啊，你如果让他完全隔绝，这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
0: 是
1: 不是？所以说，在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之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尽量的帮助孩子保护好这些牙齿？
0: 嗯，好的。那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生活条件现在就是日益变好嘛，就是完全不可能说完全让小朋友说不吃糖或者说不喝奶茶，那是我们自己都做不到，何况小朋友。对，所以说我们的核心并不是说要求小朋友要完全去戒掉这些甜食或者是戒掉这些甜品，戒掉这些喝的，而是说要掌握减少接触频率，缩短接触时间，并且及时中断这三个原则。那我们的核心原则就是要改变怎么吃，而比纠结吃什么更重要。比如说那个甜食奶茶，我们一般建议小朋友，比如说安排一顿下午茶的时间时，那我们就是尽量那个小蛋糕啊奶茶一次性的吃完，不要说零碎的分散整天都吃。比如说像我接诊的小朋友，有几个小朋友来的时候就说，哦，医生，我每天都在吃糖。我说不是说不让你每天吃，你比如说你今天要吃十颗糖，那你不行，一次就先分两次，对，你不是说一天一个小时吃一颗，而是说分上午半天吃五颗，哎，下午半天我们一次性吃五颗，那样的话
1: 给他集中的吃，
0: 哎，对，那样就减少了频率，而不是说你的牙齿一直在惨酸惨酸惨酸，那样的效果就整个就蛀牙的范围几率啊，它都会增加的。并且我们也会建议奶茶和碳酸饮料最好15分钟内喝完，而不是说像有些小朋友，喝个奶茶含半天，含到那个嘴巴里面一直也不咽下去，也不吐掉，一问为什么他要含呢，他说觉得很甜很好喝
1: 啊，
0: 那样也是不建议的，一直让那个牙齿去泡在那个我们叫酸性物质里面，它就会增加腐蚀的几率。同时我们也建议小朋友，如果说能用吸管去喝那是最好的，比如说我们像喝可乐啊，喝那种果汁啊，那我们用吸管直接喝，就避免去接触到牙齿了。
1: 减少更多的这个牙齿接触。
0: 哎，是的。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家长可能就是比较担心，比如说，哎，我们喝完碳酸饮料或吃完东西，我们要不要立马刷牙呀？那种我们也是一般不建议的。我们尽量是说不要说吃完东西或者喝完那些碳酸饮料立马刷牙，而是说要先清水漱漱口，等30分钟以后，等那些酸性物质我们就从唾液冲刷掉以后，哎，我们再进行刷牙和保护，那样效果会更好。而不是说等30分，就是我们立马刷，本身那个牙齿就已经被酸浸泡过了，我们再去机械的去摩擦去刺激它，那就会更加重它的磨损。
1: 哦，刚刚许医生这个一下让我也感觉我好像是离清了这个误区啊，我也以为说吃完马上刷效果会更好，原来不是这样啊，
0: 不是，不是，
1: 哎，所以说这一点大家哎可能就得注意了。那除此之外啊，那我们啊在这个节目当中之前啊，我们也有不少朋友啊提出了一些有关于这个护理牙齿的这些疑问哈，这一块在这儿呢我们也请许医生来给我们来解答一下哈。我们有这朋友他说到了关于这个窝沟封闭这件事情，那刚刚您也提到了说建议说这牙一出来就窝沟封闭哈，是不是？他其实是想问这窝沟封闭是不是一件很有必要的，是不是必要的一件事情？
0: 我们现在就是目前从口腔医学发展的角度，以及我们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啊， 一般我们

0: 我们是建议小朋友6到7岁第一颗大牙，就是我们叫做六龄齿萌出的时候，是有必要进行窝沟封闭的。
1: 嗯，
0: 因为就像我们刚刚一直说着，日常维护，就算我们说的再好，那可能小朋友他自己刷，或者是说真的是有做不到位的时候，那我们是建议是我们可以有必要人工去干预一下。比如说我们去涂了那个保护剂以后，本身那些六龄齿的窝沟很深的地方，我们拿了保护剂把它填起来以后，那些脏东西就不会很容易的进去了。那对于我们日常的清洁也是，效率会提升很多的。所以家长也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的说，哎呦，没有做窝沟封闭以后，我们每天要一定要好好的去清洁它。反倒我们把那个做完以后再去清洁，可能会省心，可能会放心很多。
1: 所以您的建议还是说有必要去做。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个啊，就是关于他提到了关于这个牙齿矫正的这件事情。他说啊，小孩就是如果说发现牙齿的就是不整齐啊，怎么样，什么时间开始矫正最好？
0: 就像我们刚刚也说过那个三个核心阶段，那第一个阶段就像我们刚说6到7岁的时候，那阵如果因为那阵也只是说乳恒牙在交替的替换的过程中，它可能就已经，比如说有很多我们接诊的小朋友那阵已经出现了牙裂不齐，但有些牙裂不齐是暂时性的，所以说带过来我们第一次评估的时候，比如看，哎，只是说有一些轻微的，比如说轻微的那种咬合畸形啊，或者是说牙齿排列错乱，我们可能会让小朋友或者让家长先观察一下。我们第一次评估完，等到12到13岁，或者是说整个恒牙萌出以后，就像我刚说的第三个核心阶段，13、14岁左右，那阵恒牙完全萌出，如果那阵存在了牙裂拥挤或者说咬合不齐，那我们建议那阵开始做正畸治疗，效果会更好一些。
1: 说到这儿啊，其实我又想起来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啊，就有一些所谓的矫正牙齿的土办法啊，比如说，我们经常有一种说有一个情况叫地包天，就是下面牙比较突出，这个我不太确定医学上这学名叫什么，
0: 反颌
1: 啊
0: 啊，
1: 他这个时候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说法，就是说要咬勺子，这有没有效果？
0: 如果说是咬勺子的话，我们只能说是早期的预防。干预，那但是如果说有很多小朋友都已经是明确的是反颌了，而且是明确的那个有那种骨性或者是说牙源性的，那我们还是建议要先及时的去干预，去及时的去去会诊正畸的治疗。
1: 所以说您建议还是说土办法什么的，还是科学办法比较有效，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还有啊，有朋友问到了这个啊，他说孩子乳牙蛀的比较厉害，会不会对恒牙有影响？
0: 这就是这点，就是我今天一直想强调的，就是不是说孩子的乳牙换了以后它就不重要。就是有很多小朋友来找我们的时候，牙齿就是整个恒牙长出来黄黄的，然后歪七扭八的。我们一问，我们就第一问就会问，家长以前小朋友是不是从来没接受过牙齿的治疗？他以前牙齿不是都黑黑的？然后有些家长就会说，是的。为什么？就是因为那些乳牙如果一直不去及时的干预，及时的治疗，那些脏东西，比如说我们叫做细菌啊、菌斑啊，它会顺着我们的牙根，乳牙的牙根跑到我们的恒牙胚里面，那些脏东西跑到恒牙胚里面，就跟我们那个毒素跑到了那个牙齿里面，跑到身体里面一样，它就会去改变我们后面萌出的恒牙的那些结构啊，或者是说它表面的一些物质啊，所以长出来有些家长就觉得，哦，颜色好像不好看，牙齿歪歪的。所以说我们一般会建议要及时的去治疗乳牙，并且及时的去干预有一些乳牙的那些疾病的发生，所以会对它恒牙萌出会效果会更好一点。
1: 所以不要觉得说这乳牙反正早晚都要换掉，有事就不管了，哎，还得是要精心的去保护它，是不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就是想请您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小孩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刷牙您觉得比较好。因为这只有的小孩他可能比如太小了，他拿牙刷可能也不太会使，那太大了可能是不是就太晚了，所以说什么时候您觉得建议说小朋友就开始刷牙？
0: 如果说按这个问题来分啊，就是等小朋友，就是比如说小朋友很小的时候，他第一颗牙萌出的时候，我们建议家长是要带那种儿童指套牙刷，就是他就是家长本人先帮他刷那一颗牙，等他慢慢萌出以后，可能2、3岁以后，你可以先教他刷牙，但是我个人会建议您还是占主导，就是家长本人占主导，先把他的整个萌出的乳牙要让他先保护好，等他再大一点，4到5岁的时候，带他看看那种儿童刷牙的视频，并且 我建议是每次刷牙的时候盯着他刷，因为有时候小朋友他自己说刷的，就像我刚说的，没两秒钟就出来了，
1: 他会糊弄，
0: 对，他可能会糊弄一下，所以说我们建议就是每次刷牙的时候，你就盯个三四分钟，让他把那个刷牙的时间要控制好，然后刷牙的方式你也可以盯他刷好，然后每个牙面您做完以后可以让他清，就是他刷完以后，你每个牙面可以给他看一下，看他刷牙的效果怎么样。等他再大一点，比如说六七岁了啊，那阵他可能就懂事了，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那就是让他那个之后他就慢慢的把这个口腔的习惯要养成，然后让他慢慢的去适应他现在有的这种口腔习惯，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
1: 嗯，好的，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今天啊，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我们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杰医生来为我们介绍啊，关于牙齿保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8: 北京时间10:30，
9: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11: 安踏永不止步，
10: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0: 欢迎回来，10:31，半点之后啊，我们继续锁定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晋江好医生系列节目啊。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的主题：健康口腔、健康生活，这也是我们今年爱牙日的这一个主题啊。那今年爱牙日的还有这么一个副主题，它叫做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那重点也是聚焦这两大群体的口腔健康问题啊。那上半段时呢，许医生也给我们介绍了关于这青少年群体的牙齿健康方面的一些内容。下半段啊，我们呢来重点关注老年群体的牙齿健康啊。那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说老掉牙，老掉牙了啊，是不是？那可能有的人觉得说，哎呀，老了掉牙了，好像这似乎是一个这正常现象啊，是不是？在您看来啊，从这医学角度来说，老掉牙了，这算是正常现象吗？
1: 从专业角度上来看啊，老掉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俗话，它并非是自然衰老的必然结果，而是说口腔慢性疾病的一些长期拖延所导致的病理性的问题。所以说年龄增长，就是我们正常来说确实会带来牙龈萎缩、牙釉质磨损等增龄性变化，但这些变化本身不会去真正的导致牙齿的脱落，而真正的元凶就像我们可能之前也听过或以前一直都听过的牙周病，那就是牙菌斑和牙结石的长期堆积引起的，我们叫做骨头牙槽骨的吸收，而牙齿失去了牙槽骨的那个支撑以后，导致的最后松动脱落。那所以我国65岁到75岁老年人的牙周健康，现在我们就是调查报告显示就不足10%，有超过40%的老年患者患有可以丧失 牙齿吸收的重度的牙周炎，而龋齿的发病率也高达了98%。那这些数据表明呢，老年人掉牙主要归因于可防可治的疾病，而非不可逆转的衰老。那我们口腔有一个那个80/20原则，也就是老年人正常牙齿的健康标准，就是80岁以上的老人至少要保留20颗功能牙，就是不松动、能正常咀嚼的天然牙齿。那国内的研究也佐证了这一标准的意义。70以上的老人如果能保留20颗功能牙，那他的死亡风险可以降低为22%。那但是如果完全无牙的老人，那这个风险可能就要翻3倍了。
0: 也就是说这老了不一定掉牙哈，
1: 是
0: 不是？所以说这件事情可能这要给大家厘清一个观念了，是吧？牙齿真要是到了中老年出现松动啊等等这些情况，咱首先考虑的是牙病而不是衰老的这个情况啊，
1: 是
0: 不是？那现在啊，有一些人啊，尤其是上了岁数后，就会发现自己的牙齿啊比较脆弱了一些，经常比平时更容易喝点这个凉的，哎呀，就好疼。然后呢，吃个雪糕啊，疼疼疼，是吧？咬点硬的啊，也很疼哈，是不是？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这是不是就说有了这种情况，是不是就说我们的牙已经开始出毛病了？会是这样吗？
1: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有些老年人或者说有些人，他遇到就是吃了个冰的或者说吃了热的会酸痛，那我们医学上称呢就是牙本质敏感了，那民间俗称呢就是倒牙。它根本原因就是牙齿的保护层受损了，我们就是外面的釉质层受损了，导致了里面我们叫做牙本质内部的那个内部层暴露出来，所以那些内部层一暴露，那牙本质小管也就暴露出来，那它里面是会充满我们叫做里面有牙本质的液体，它会直接通向牙髓的神经，所以当我们牙齿遇到了一些冷热、酸甜或机械性的刺激的时候，那些液体会快速的流动会导致牙髓也会去产生那种疼痛的感觉，所以
0: 就说白了给它刺激了一下，
1: 对，刺激了一下就会出现了那种酸痛感，但是刺激 一消失，那个我们的流动也停止了，所以疼痛也立马消失了。
0: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说它算得上是已经开始有一些初步的牙齿的这种磨损了，就
1: 是
0: 破损了，可以这样说啊。
1: 是的。
0: 所以说这块可能大家得注意，不是说是疼一下，这是已经可能这是牙齿给你发信号了，说明可能你这个牙已经走向坏的这个路上了，是吧？所以说这块大家要注意啊。那刚刚您提到的这种情况，可能有些人他只是就一过，就像您说的一过性，或者说牙齿表面上看好像还没有出现这个龋洞是吧，还没有破损，那这种时候我们该怎么样去亡羊补牢给它保护一下？
1: 好的， 就像您刚说的，大部分人觉得酸痛的时候，也就是说冷热刺激敏感的时候，我们还是以他个人，就是我们叫做家庭护理为基础。
0: 嗯，
1: 那我们后面如果说实在家庭护理支撑不了了，或者是说没有效果了，那我们再来专业性的治疗。那两者相结合呢，那绝大多数多数的那种冷热刺激的情况还是可以得到控制的。那关于家庭护理，也就是我们最基础最重要的就是核心呢，就是要坚持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然后并且持续的使用我们叫做抗敏感的产品。
0: 嗯，
1: 那就这几个核心要点，就包括第一，要么选用抗敏感的牙膏，这是缓解
0: 市面上有看到过，
1: 哎，对，相关就很多了。那就是它就是抗敏感的，就是我们叫做缓解牙本质敏感的首选方法。那我们建议是每天使用两次，并且持续4到8周以上来观察效果。那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是建议，就是各位听众朋友，就是将牙膏涂抹在敏感的部位，保持片刻，然后等它那个自己的那个牙膏进行对在那个表面进行作用以后，我们再进行清洁。然后第二点，我们更推荐也是最重要一点，也就是刷牙方法的问题。有很多患者就是来找我们的时候，他那个牙齿上都有很多的豁口，就是他那个牙齿的表面有很多豁口，我们一问，我们就先问他是不是有恒刷牙的习惯啊。那有很多患者就说，哎呦，就是我们十几二十年了都一直在那恒刷牙，就跟拉锯子一样，就跟我们的砍树一直在那锯那个拿锯子锯那个牙锯那个木头，那我们拿刷牙这样横着刷也是类似我们锯我们的牙齿。所以说我们建议呢，先务必要使用软毛牙刷，也是要采用我们刚前面反复强调的巴氏刷牙法，避免那种拉锯式的横向的暴力刷牙，来以免加剧颈部的磨损。对，那第三点呢，我们就是建议要调整饮食的习惯，减少酸性的食物还有酸性的饮料的摄入，然后并且食用酸性食物过后，还是跟小朋友那样一样，先用清水漱口，等待1个小时后再刷牙，避免牙釉质暂时的软化以后我们再去刷它造成的磨损。第四点呢，就是我们要坚持使用含氟的产品，使用含氟牙膏啊，来增加我们的牙釉质本身的那个矿化程度，然后减轻敏感症状。那当然，如果说我们以上那些家庭护理用了一段时间，症状仍然没有缓解的话，那我们建议还是，患者朋友可以过来，来口腔医院或者来医疗机构去进行专业的口腔的检查和口腔的专业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那专业的相关专业的治疗还是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常见的使用氟化物，或者是说树脂通填，或者是激光分泌治疗，这些都可以去有效的减轻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症状。所以因此对于牙本质敏感的患者的话，我们建议是采取家庭护理先行，那专业治疗来兜底的策略。就比如说我们先从更换牙膏，换成抗过敏的牙膏，并且改变刷牙习惯开始。如果说这些都没有改善，那我们再通过医生的专业评估，使用更专业的脱敏措施来进行脱敏治疗，那最后我们的牙本质敏感的治疗的成功率那会大大的增高。
0: 那刚刚许医生提到了一个关于这牙刷的刷毛的这个选择啊，您建议说用这个软毛哈。我发现我自己去这买这牙刷的时候，发现啊，它有的写着是什么中软啊，有什么细软。我看到有的这个我自己包括我也用过啊，有的这个牙刷毛啊，特别特别细，就像感觉好像这叫毛，就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绒毛一样哈，就是非常非常的细，然后刷起来就感觉好像没啥力气，这种感觉啊，是不是？那有些人他就可能是出于哎觉得说这个中毛啊，有这种中毛牙刷啊，刷的比较有劲，感觉很爽，哎，就他就感觉说这能把牙上的这脏东西能蹭下来啊，是不是？这是一种毛类，我们该如何去选择？
1: 如果就像我们已经有患牙本质敏感的那个患者的话，我们不建议选用太那个就是那种目数太多的或者是说太硬的牙刷，而一般我们会选择稍软一点的毛刷，然后进行轻微的柔刷，因为本身就已经存在了我们叫做牙釉质的缺损了，如果再使用强行再加的力量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导致它的那个缺损进一步的扩大，所以我们一般会选用不能说很软，也就是稍软一点的软毛牙刷进行那个我们叫做每日的清洁。
0: 好的，那我们啊继续再来关注啊，就是有的人就像说的牙疼一下，哎，这疼了，我就不用它嚼了吧，因为它一碰就疼嘛，是不是？我就不用它嚼了，然后就不管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会给我们的口腔其实带来一些隐患？
1: 是的，就 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患者是觉得哎呦疼疼，只是说小小问题，忍一忍就好了，或者说刻意避开，那这些本身都是不正确的。因为就像我们刚说的，牙本质敏感它是釉质受损了，牙本质暴露了，那它本身是不会自愈的。所以说只要如果说我们抱着忍一忍放任不管的话，那可能那些外界的刺激会持续的加剧牙釉质的破坏，有可能最后都会导致牙神经发炎，就是出现了牙髓炎，出现了夜间痛和自发痛，那么那个治疗的难度和治疗的痛苦都会明显增加。那同时呢，就如果说因为怕痛不敢清洁那个敏感的部位的话，那会导致我们说的牙菌斑和牙的结石容易堆积，从而更容易诱发蛀牙和牙周病，形成恶性的循环。
0: 那说到这儿啊，这我们关于这个老年人这块，其实我们也有一些这听众朋友啊跟我们后台留言，他们有人提到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去探讨一下，就是关于老年人的这假牙的这个选择啊。有的老年人他牙齿就掉了嘛，掉了以后，那现在上这种很多，比如说有那种包括我自己看我家里身边人有的是镶牙，哎，然后有的还有一种叫做种牙，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看我家里很多老年人哈，这上了岁数他戴的这种可以拿下来的这种假牙哈，
1: 是
0: 不是
1: 活动意
0: 识，那这几种他们有什么区别？就像您刚刚说的这个镶牙和种牙是吧，我感觉好像都是牙，一颗牙钉在那儿啊，是不是，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那不同的这个情况我们这几种啊，这几种这假牙吧，又该如何去选择它？
1: 如果说因为如果说要选择镶牙还是种牙的话，那我们首先第二点就是要评估它的牙槽骨的情况。有很多患者来一上来就说我想种牙，我想那个什么什么，那我们第一开始都会跟他先说，我们要先评估一下牙槽骨的量。如果说有些老年患者他本身那个骨量就不是很理想，就是对于种牙的那个条件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建议他就是选择镶牙治疗。哎，但如果说就是有些患者本身身体条件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说他的那骨量就是各方面因素加起来对于种牙的效果，就是对于种牙的效果不是很理想的话，那我们可能会推荐他去进行我们就是说戴镶牙，就是戴假牙的那种操作。但一般如果说对于身体条件好并且他的骨量也是合适的话，那我们一般会建议老年患者去进行种牙的治疗。对，因为那样的效果呀，或者是说那样的使用效率都会更优一点。
0: 镶牙也是把这颗假的牙固定在牙床上吗？
1: 对，如果说您的就镶牙的话，也是分为就像您刚说的，有些是可以摘戴的嘛，那种就叫做活动性的义齿，就是你摘的，比如说每天晚上睡前摘下来放上去。但还有一些，比如说你本身的牙齿条件是好的，就是只是说那个部位缺了，缺牙的存在缺牙的部位，但是它其旁边存在牙齿，那我们可以去选择固定义齿，就比如说把那两边的牙齿稍微的处理一下，然后带一个连冠。对，那叫固定的镶牙。还有叫我们叫活动式的和固定式的。
0: 这好像听起来不太一样了啊。种牙的意思就有点像，是不是就像我们理解的种东西一样，把一个牙齿就给它给它固定在这个牙床上。
1: 是的。就像举个例子，就说我们种棵树，先把那个树苗放进去以后，等过一段时间我们在那个树的表面去安装牙套，也就是我们就是跟布置那个树的那个上面一样，就是安一些小装饰。那我们就先把那个树给种上去，然后后面再把它上面的那个地基打好以后，再把上面盖起来。
0: 说到这儿啊，我忽然要回想起来一件事情啊，关于这个假牙的这个事情啊，我想起了我奶奶，她当时啊好像牙齿啊就有缺损，然后呢缺的不少。然后当时有医生是这样建议他说，你干脆不如把你剩下这些牙全拔了，做一个全口假牙吧，是吧？然后确实他就把所有的牙都拔掉了，然后弄了两个，就是上面牙和下面牙就是全都能拿下来的。那这种情况下好还是不好？就是说您觉得就是说像这种情况是尽量保留原有的牙齿，还是说就像他这样干脆就全部都换成假的？
1: 那如果说就像您刚举的这种有类似患者的有类似情况的患者的话，那我们可能还是要首要评估。比如说就像有些患者可能他存留的牙齿有些是本身情况还是比较好的，比如说不松动，并且他那颗牙根比较长，他可能能长时间或者是说 存留在牙齿口腔内的条件，就是它的效果都比较好。那一般那种牙齿我们是建议尽量保留的，但如果说有些患者就是一张口看都是那种小烂根了，或者说那个牙齿那个整个条件都很差，都在那晃晃的就是松动松动晃晃的那种，那可能我们建议那种牙齿就是不建议强行留下来。毕竟如果说强行留下来，可能后面会引起发炎啊，或者是说一系列相关的问题。
0: 好的。那还有啊，朋友这问到的关于这牙齿啊日常的这个护理这一块，比如说像是刷牙，那我包括我自己也会看到过啊，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习惯，就有的人只喜欢刷早晨，晚上不刷，他觉得说哎早上我可能要出门了，保持口气清新，晚上我就自己我就无所谓了，是不是？那这种您怎么看？
1: 首先呢，就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就像我们也会经常跟患者朋友说，早上确实能清新口气，但是比如说如果您晚上就是晚上睡前不刷的话，您早上早中晚那三餐吃完，并且比如说您摄入了一些糖分，那些脏东西一直堆积在牙齿表面，又是在您睡觉的那十个小时以内它一直在那发酵，那本身它没有清洁掉的话，那它就是对牙齿进行长时间堆积以后会产生破坏。所以我们个人其实更建议一天如果有能力，其实是每早中晚各刷一次。比如说我们早上刷完，中午吃完饭的时候，哎，过一个小时，我们可以再刷一次，晚上睡前再刷一次，那样效果会更好一点。而且晚上刷牙会比就是晚上刷牙的那次效果会比早上刷更好。
0: 还有这位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老人家他有一颗牙已经松了，但是没掉。这种情况就这么待着，还是直接给他拔掉算了？
1: 主要还是就像我刚说的，就是如果说要评估这一颗牙是否能存留，还是要结合他的那个牙槽骨的情况，还有他全身就是口腔的整体情况，还有就是我们可能要先进行影像学的检查，再评。

0: 评估一下它到底松动的程度如何啊，然后它的那个牙齿本身的情况怎么样，还有是否能作为我们比如说如果后续要镶牙或者是什么的，能不能作为基牙？如果说这些评估下来，这颗牙确实到了那个要处理掉的情况，那我们可能会建议拔掉。如果说能留，那我们可能会尝试给它留一下。这个具体情况可能还是要结合影像学和临床的检查来
1: 那是
0: 判
1: 刚
0: 断。
1: 好，就正好，我也很想这多了解一下。这确实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也会有这种疑问。就比如说像这种情况，牙已经松了，还有办法再给它重新给它固定住吗？
0: 就像如果说一般牙松，就是很多牙周炎的患者来找我们，就是找我们要治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会先给他把相关的牙周治疗做完以后，那对于松动的牙齿，我们会进行相应一部分的固定和一些后续的相关的手术操作来使它那个松动程度得以改善。但是像我们一直说的牙周病，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我们只能说稳定到这个水平住。就它跟高血压和糖尿病其实是相似的，它可能是，就是我们只能说给它稳定到现有的程度了。
1: 不让它更坏。
0: 对，就像跟衰老一样，就是它可能不可逆转了，但是我们可以把它稳定到这个程度，不要让它再恶化下去了。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比如说，这牙齿我已经松到这个程度了，就没有办法再回到像原来那种特别结实的状态。
0: 是的，大概率是没有，
1: 哦，
0: 对。
1: 所以说最好还是保护好，
0: 是的，
1: 还
0: 所
1: 有
0: 以
1: 必要
0: 说
1: 啊。
0: 对于牙周炎，我们一般会建议是早期预防为主。有很多患者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牙龈出血，就有很多牙周炎的其实早期的始发的那个症状，比如说牙龈出血来了，那一阵只是说单纯的牙龈炎。如果说很多患者一直不管它，那他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经常临床上遇到的患者，我们一问说您有没有洗过牙，有没有日常的就是在医院专业的清洁啊？他说，哎呦，我们十几年前做过那。对，那就是太晚了。我们一般是建议每半年或到一年来我们进行口腔的专业性的检查，然后如果再评估要不要洗牙。如果说存在结石了，那我们进行清洁，而不是说拖个5、6年啊，十几年，那种就真的是不可控了。
1: 好的，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啊，可能也是到了这个尾声的阶段了。正如我们刚刚所一直说的啊，今年我们这爱牙日的主题啊，主要的主题呢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我相信通过今天这期节目，许医生给我们介绍的这些，大家也能感受到牙齿健康其实和我们的这生活啊息息相关。包括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是吧，保护牙齿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在给我们健康、健康身体啊，保持体重这些都能相关啊，是不
0: 是
1: 是？
0: 的，
1: 那我们今年的爱牙日这个副主题少年护牙助根基，老年健齿享安康，确实这两个群体啊，也是我们现在牙齿是健康关注的这两个主要的目标群体了。那节目最后啊，请许医生能不能够就结合今年我们爱牙日这个主题，针对于我们这两大群体啊，给出一些牙齿的这保护方面的一些这些提示吧。
0: 好的。那我们首先对于青少年来说啊，还是以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建立为核心，那就是重在我们所说的助根基。那怎么去预防性干预和习惯建立呢？那就像我们刚刚那些说的，就是进行总结。那第一点就是有效的菌斑控制，就是我说的要早晚刷牙，每次刷牙的时间要够，并且刷完以后，睡前刷完以后不要再进食了，然后每天使用牙线清洁龈面。那第二点呢，就是科学的防龋。我们刚提到的那三个阶段，6到7岁，第一颌磨牙萌出和11到13岁第二颌磨牙萌出的时候，要及时的进行窝沟封闭，并且如果对于高唤取率的儿童，那我们应该每6个月接受一次局部的涂氟。那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要控饮食进行相关的管理，就是限制游离的糖的摄入，比如说奶茶、碳酸饮料那些摄入要集中，并且尽量就是可以尽量减少。然后第二点就是进食的时候，进食酸性食物后要先漱口，30分钟后再刷牙。第四呢，就是对外伤的防护以及对咬合的防护。比如说，在12到14岁，我们可以进行正畸的评估，如果发现了牙裂不齐啊、咬合异常，那就及时的干预。并且小朋友在运动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戴一下牙托，还有那种保护性的装置，防止牙齿的外伤。而第五点呢，就是小朋友要定期的检查，每半年到一年进行一次口腔的检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是建议牙周维护、功能性的保留和全身协同为核心，那重在保功能、享安康。 那就核心要点包括了第一，牙周的维护。

0: 就像我刚说的，牙龈出血、牙齿松动，还有一些口腔异味，它并不是衰老的必然的现象，要及时的进行牙周的检查和治疗。那每半年到一年，我们进行相关的牙周的节制，然后控制牙周病的进展。那第二点就是功能牙的保留，我们以8020为目标，那尽量老年人还是保留20颗以上的功能牙齿，如果缺牙了，要及时的进行修复，避免比如说长期咀嚼啊，或者是缺牙区导致的一些问题，影响了比如说我们的对侧牙齿或者是颞下颌关节。那第三点呢，比如说像我们刚说到的根面龋和牙本质敏感的一些防护，牙龈退缩和牙根暴露的老年患者，那我们一般尽量使用抗敏感的牙膏，并且配合软毛牙刷和相关正确的刷牙方法。而且如果说牙齿本身出现了那种缺损，那我们要及时的就医，进行相关的治疗。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老年人的义齿的防护，义齿的护理。那相关的义齿每天要清洁，然后睡前要取下来，然后并且定期的检查，遗留牙齿和畸牙的健康，还有口腔黏膜的健康。那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全身要协同的管理，就像我刚说的，牙周病与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和阿尔兹海默症是存在关联的，所以我们要控制血糖、血压的同时，每年要进行至少一次的口腔检查。所以青少年是重在于预防性的干预和习惯的养成，老年人则是重在于牙周的维护、功能的保留以及慢性病的协同，所以两者共同指向健康口腔、健康生活。
1: 嗯，好的，那到这儿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也就准备结束了。再次感谢我们晋江市口腔医院口腔内科主治医师、晋江市口腔医学会委员徐小爷医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相信啊，大家听完以后也会对于这牙齿健康啊，尤其是自家的这一老一小啊，这牙齿健康方面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啊。那本期节目主播董哲、编辑陈一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也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再次感谢许医生来到直播间，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风是世间最温柔的过客，它不声不响，却吹过我们所有的情绪，所有的岁月。这一期节目就让我们伴着阵阵歌声，以风为序，与过往释怀，与生活和解。首先来听到来自任素汐《风》，一切都像风。

风会掠过山海，也会掠过平凡的日常，它会带来惊喜，也会带走执念。人到一定的年纪，会慢慢懂得，生活最大的从容不是紧握不放，而是学会接纳所有的来去。那些猝不及防的失去，无可奈何的纠结，就像是晚风过境，所以不必纠结，顺其自然，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下面的这首歌曲来自齐秦，一首经典的老歌《往事随风》。

来自齐秦1995年的作品《往事随风》收录在《痛并快乐着》这张专辑。齐秦清冷又温柔的嗓音，自带岁月沉淀的沧桑，让遗憾随风散去，也许才是成年人最通透的活法。下面为您带来薛之谦《像风一样》。

这首来自薛之谦的《像风一样》是你歌单里的宝藏单曲吗？整首歌曲的意境特别细腻啊，风来的时候席卷所有温柔，热烈而且盛大，风走的时候悄无声息，不留痕迹，就像生命里那一些刻骨铭心的相遇和别离，有些缘分轰轰烈烈开场，最后只剩无声的散场。这首歌曲最动人的地方不是悲伤，而是克制，那种默默释然的通透。听完略带怅然的晚风，我们换一种心境，让温柔的清风抚平所有的心事。来自李健，《风吹麦浪》。远处微

这样的一首歌曲瞬间把我们从城市的喧嚣、生活的琐碎里面抽离出来，当然这也是一首治愈力非常高的一首歌曲。如果说前面的风带着人间的遗憾跟心事，那么李健笔下的风是自由、辽阔、治愈而且温柔的。这两年火爆全网的《晚风心里吹》依旧是晚风歌单里面最温柔的存在，复古的港风旋律自带氛围感。

温柔的晚风永远是最好的倾听者，来自阿丽月，晚风心里吹。世间最好的治愈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救赎，而是晚风拂面，岁月安然，风起时坦然接纳，风落时安然释怀。在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听到来自陈楚生带来风起时想你。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1: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1: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2: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4: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12点整，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8: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7: 提炼汽车精髓，
8: 汽车精髓，
7: 诠释品牌真谛，
8: 品牌真谛。
7: 车
8: 市淘宝，
7: 车市淘宝。
9: 小军说：“汽车
10: 让我如此美丽。
9: ”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
10: ”
9: 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国庆假期，我们来关注一下公安部交管局提示，假期出游安全第一，守法出行平安过节。国庆节旅游探亲出行频繁，农村地区秋收农业生产出行集中，部分地区的降雨团雾易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交织叠加。根据研判，今年的国庆的假期道路交通安全主要存在以下风险。一是旅游探亲出行的客流呢是交织风险，部分群众还选择病假来连休的，群众出行的意愿强烈，长途的跨省游、赏秋自驾游、网红的打卡游、红色经典游多元交织，旅行出行与返乡流、探亲流叠加，公路客运、旅游客运、租赁包车、自驾出行明显增多，疲劳驾驶、超速行驶、超员载客等违法肇事风险突出。二，高速公路的流量激增风险。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七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流量较日常时段激增，预计珠三角、长三角、京、冀、吉、成渝等重点城市进出城高速公路将迎来潮汐式大交通流，大宗的货物运输、节日民生物资保供等货流客运呢是保持高位，易发生交通拥堵和车辆缓行诱发交通事故。三是严重违法肇事风险，假期旅游探亲返乡出行路上，部分驾驶人可能因行程紧凑、心情急切、赶时间而超速行驶、疲劳驾驶，易导致交通事故。假期亲朋好友聚餐聚会多，酒驾醉驾肇事的风险上升。四，农村务工集中出行的风险。那在节气之后，农事繁忙，活动比较多，跨乡镇、跨县域短期务工务农人员流动频繁，货车、拖拉机、皮卡车、三轮车、违法载人和面包车、超员载客等交通违法易发多发，易导致群死群伤事故。五，冷空气交替频繁，出行不利风险。国庆假期期间，冷暖空气交替的情况比较频繁，昼夜温差加大，部分地区降雨、团雾等天气多发，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易诱发多车的连环相撞。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示，假期出行安全第一，要自觉遵规守法，平安文明出行。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行车，要保持安全的车距、车速，不超速、不疲劳，驶出高速的时候要提前变道，减速驶出，且勿在出口处急刹、倒车、逆行，遇前方的车辆排队缓行的时候要提前减速，耐心等候，有序通行，不要占用应急车道，驾驶具有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的时候且勿脱手脱眼，车辆发生故障或事故要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不要在车道内停留、拍照、协商争执，避免发生二次事故。再来关注一下普通的国道、省道行车，要集中精力、谨慎驾驶，留意路口、控制速度，通过交叉路口的时候要减速、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无交通信号灯的路口，要牢记并做到转弯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同为转弯的时候右转要让左转、左行要让右行，均为直行的时候，穿过村道或过镇的路段的时候要严控车速，注意行人，不超速、不抢行、不强超强汇。

我们再来看一下山区景区道路的时候要怎么样行车呢？要减速慢行，谨慎会车，警惕弯道，会车的时候要减速靠右，平稳行驶。超车的时候要确保前后方的安全，且勿强超强会。通过弯道的时候要提前减速，不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越过黄实线超车，更不要猛打方向及踩刹车，避免车辆失控。再来看一下隧道桥梁路段行车，要注意观察隧道入口的信号灯和隧道内的车道灯，红灯亮起的时候禁止驶入，驶入隧道和桥梁要提前减速，按照限定速度通行，进入隧道和桥梁不要压线变道，与车流缓行的时候要依次排队有序通行。再来看一下雨雾天气行车，要注意降速、控尾、控距、亮尾，不要急刹车，要加速、急加速、频繁变道啊，这些都是危险的动作。如果遇到暴雨、大雾，能见度较低的时候，就近的驶入服务区和安全区域停车等待，不要冒险继续赶路。遇到积水路段，不要冒险强行通过。务农务工出行的话，要选择安全合规的车辆出行。面包车驾驶人要按照核载人数搭载乘客，不非法改装，不超员。货车、皮卡车、三轮车、拖拉机驾驶人不要违法载人。自驾车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提前规划好行程路线，提前检查车辆的安全状况，行前要确保休息充分，严禁疲劳驾驶。特别提示，假期的聚会聚餐之后不要酒驾醉驾，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国庆假期租车自驾出行，做好这几步，旅途更安心。很多的小伙伴啊，在假期当中沉浸式看景，随手拍照，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比如说就撞了石墩哈。分心驾驶哈，重要原因，原本轻松惬意的度假之旅变成了意外的修车现场，不仅损坏车辆，耽误游玩行程，还会影响道路的通行，暗藏安全风险。美景值得慢慢欣赏，行车必须专心专注，握稳方向盘，才能够平安地解锁所有的旅行浪漫。第二点，车况不熟，租车自驾不是拿到车就能开，这些关键细节一定要提前做好，稳稳安全出行。第一步，选正规车辆，做好车况检查，优先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的租车公司，提前对车辆的年检是否在有效期，重点检查刹车、轮胎等核心安全部件，杜绝开带病车上路，从源头规避风险。第二步，优先熟悉车型，降低适应成本，日常开油车就租油车，常开新能源车就优选电车，尽量的贴近自己的日常驾驶车型品牌，不用花费大量时间适应车况，开车更顺手更安全。第三步，上车先熟悉车况，功能提前实操，无论车型是不是熟悉，提车之后一定要全方位的熟悉车辆操作，亲手的试一遍手刹、雨刮、雾灯、车门、车窗的控制、屏幕调节等功能，实操确认无误再出发，避免行车途中手忙脚乱。第四步，严守规则，杜绝两大高危误区：一、严禁超员，严格核对车辆核载人数，绝不超额载人；二、杜绝准驾不符 ，C2 驾照仅限自动挡车，不能开手动挡；C1 驾照可驾驶车长6米以下、9座及以下、总质量4.5吨以下的小型客车，含普通轿车、SUV 和符合上述条件的自行式房车。拖挂式房车需要增加的是

特别要提醒，临近红绿灯的路口要集中注意力，提前减速，时刻保持安全的车距，预判前车的启动停车的一个状态，以及可能会遇到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非机动车道内通行，路口转弯要提前的瞭望，礼让优先通行的车辆。二、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务必减速慢行，密切的观察路口行人、非机动车，及时的避让，防范事故。在经过一些人行横道啊，包括横穿路段的时候，也要注意啊，行人横过道路应该走人行横道或者是过街设施，不要随意的横穿马路。机动车行经无交通信号路段，遇到行人横穿道路要及时的避让。好，马上到半点报时，半点之后节目更精彩，大家国庆出行注意安全，节日快乐，后半段节目更精彩。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Yo yo yo， check it out。嘿，他爸。不知道你是怎么想，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他妈，看你穿的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

0: 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1: 车市淘宝加速领跑。
0: 提炼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市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2: 车
1: 市淘宝，
0: 车市淘宝。
3: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

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很多小伙伴曾经是看景随手拍照，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情况哈，所以在假期当中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不要分心驾驶，不要对车不了解哈，要对车况熟悉，要对路况也要提前的了解好。特别做了一些安全提醒，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包括在路口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专心集中精神驾驶，包括遇到行人横穿道路的时候也要注意，一定要提前观察好，驾驶电动车、自行车行经路口遵守信号指示有序通行，机动车通过路口保持警惕，留意非机动车抢行，防范突发的碰撞，途经路口谨慎驾驶，严守通行优先权的规则，机动车路口转弯必须礼让直行车辆和必须要首先礼让的是直行车辆先行，停车提前停车瞭望减速观察确认安全之后再通过。

来关注一下整个在国庆假期的这个天气情况。全省天气整体是以多云为主，国庆假期有多轮的降水过程穿插，后期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气温回落。30号到10月1号，全省多云到阴，伴有阵雨和雷阵雨，沿海中南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10月5号到7号，全省多云到阴，局部阵雨、中雨。各地的交管部门结合近年来中秋国庆假期交通的规律特点，梳理了以下拥堵、易拥堵的路段、绕行路线以及事故多发路段，请广大驾驶人提前的规划出行路线，来避开拥堵路段，途经事故多发地要谨慎驾驶。

来了解一下安全的出行提示。自驾出行，新手驾驶人含老证新手，出行前务必重温交通法规、驾驶技能，提前熟悉车辆路况，尽量避开高峰时段，选择能见度好、路面干燥的时段出行。建议邀请驾龄三年以上的人员随车陪同，出发前设置好导航，建议使用高德语音鹰眼守护系统，行驶过程当中全程全员系好安全带，杜绝操作手机等分心驾驶行为。患有疾病、身体不适

来看一下租车出行，请选择有资质的租车平台或者公司，核实保险和年检状态，提前熟悉车辆操作，检查轮胎、刹车、灯光等关键部位。油车换电车必须要先适应后出发，禁止未成年人违规租车。假期车流密集，且勿疲劳驾驶，超速超员，强超强会，途经弯坡路段一定要注意安全，在行经雨天湿滑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遇交叉路口、穿村过镇路段注意观察路侧的车辆和行人。再来关注下驾乘出行，驾乘摩托车、电动自行车务必佩戴好安全头盔，按道行驶，自觉地遵守通行规则，不超员载人、逆行、闯红灯。家长要看管好自家车辆，加强对孩子的监管，严禁未达法定年龄的孩子骑行上路，自行车12周岁，电动自行车16周岁，严禁无证驾驶机动车。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行车，严禁违规智驾脱手拖延，行经隧道、匝道等事故易发路段，务必严格遵守通行规则，遇拥堵缓行服从指挥，匀速跟进，严禁违法占用应急车道，驶离高速匝道提前变道，不要错过出口，且勿急停倒车逆行。雨天出行牢记降速、控距、亮尾，进服务区休息请关注老人小孩安全，不在通道逗留，遇事故或车辆故障牢记车靠边、快警示、人撤离、急报警12字的避险口诀。国庆假期出行，愿你把风景装进眼里，把平安握在手中，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避开拥堵路段，路畅心畅，月圆人圆，谨慎驾驶，不抢那一秒，不争那一步，让团圆更进一步。国庆节日快乐。

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老郑新手自驾出行这些注意事项必须要知道。在驾驶人当中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虽然考取了驾驶证，但几乎没有实际的驾驶经验，或者拿到驾驶证之后呢，长期没有开车，存在驾驶技术不熟练、应急处置能力不足等问题，甚至可能因为操作不当造成交通事故。

驾驶证呢是资格证，不代表操作熟练，安全驾驶离不开实战经验的积累。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安全驾驶的建议。第一，及时查验证件状态，定期的查看驾驶证有效期，提前办理换证，避免因为证件过期带来的法律风险。二，心态调整，从老司机到新手的一个转变，放下老本的包袱，别因为多年驾龄而过度自信。当然这个驾龄是驾照的年龄啊，承认自己当前驾驶技术生疏，以新手的心态重新学习，谨慎的对待每一次的操作。二，提前规划路线，出发前用导航软件熟悉路线，避免开车途中临时调整导航而分心，减少驾驶压力。三，预留充足时间，避免因为赶时间而急躁，给自己留出应对突发状况的缓冲时间，比如堵车、停车困难等。

第三呢，就是车辆的检查，确保座驾状态良好。第一，基础检查，轮胎胎压、刹车灵敏度、灯光、大灯、转向灯、刹车灯、雨刮器、后视镜，确保车辆硬件无隐患。二，熟悉车辆操作，比如雨刮的使用、灯光的开启、空调除雾等，避免因为不熟悉基本操作，在关键时刻出现手忙脚乱的情况。三，准备应急工具，随车携带三角警示牌、灭火器、备胎及换胎工具，熟悉其存放的位置和使用方法。

你来看一下，技能恢复循序渐进提升驾驶的熟练度。一，从简单的场景开始，建议在空旷的停车场练习起步、刹车、转弯、倒车，熟悉对车辆的操控感，然后在有经验的驾驶人的陪同下，逐步尝试非高峰时段的城市道路。二，重点练习薄弱环节，比如倒车入库、侧方停车、变道超车等，可以通过观看教学视频或请亲友陪亲友来陪同练习，强化肌肉记忆。三，适应交通新规，了解近年新增的交通法规，熟悉道导航的语音提示。四，定期练习，即使不常开车，每月至少安排几次短途的这个驾驶，保持手感，持续的提升驾驶的能力。安全习惯细节决定驾驶安全。第一，预判风险，观察前方车辆的动态、行人的横穿、路口来车等，提前减速或变道，避免被动反应。二，防御性驾驶，在不踩油门的时候，可以将右脚搭在刹车踏板上，这样可以尽量的避免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误将油门当刹车。三，全程系好安全带，不仅是驾驶人，也要提醒乘客系好安全带，包括后排。老正新手可以通过心态调整、技能恢复和习惯养成，逐步的重拾驾驶信心，确保自己和他人的出行安全。

来关注一下泉州福田沈海高速泉州南安市水头山头苏措路段同向分离路段容易发生事故，永宛高速安西往龙门啊，往安西往厦门方向泉州安西县龙门镇连续隧道路段，沙下高速泉州德化县龙巡镇连续长上或长下坡路段，永宛高速莆田往泉州方向莆田仙游县的莱西镇下坡路段，沈海高速泉州丰泽区大坪山隧道同向分离路段，这些是高速公路的事故易发点段，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节日快乐，一切顺利。好，看一下时间，节目要接近尾声了，感谢你的关注参与收听，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谢谢您的关注参与收听，节日快乐，拜拜。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

0: 总顾问张明，总策划张宏斌，总监制穆风京、黄翔、张庆港，策划马玉霞，统筹李丽，监制林林，编剧段晴，导演王家瑞，音乐左春龙，录音合成金航、李萌，音响效果王进，责任编辑贺恒瑜、赵燕。第二集。
1: 针对全国性饥荒，中央提出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
2: 严老师，你有日子没游泳了吧？
3: 哎呀，看着这江水啊，真馋得慌。哎呀，可自从60年开始闹饥荒，没了粮食，这哪来的力气游泳啊？
2: 哎，上个月我去农村实习，有个生产队一口大锅，70-80人吃的菜，就放一小杯油涂一下，然后把红薯的干藤子煮到锅里来吃。还有个寨子，饿极了，草根、树皮、观音土，见什么吃什么。
3: 没有粮食，太可怕了。没有粮食，什么都谈不上，什么事情都干不成。对于群众，粮食是活命的根本；对于国家，粮食是战略物资，关乎着几亿人生死存亡啊。
2: 是啊，幸亏我们是学农的，可以上山去挖带淀粉的植物，烤熟了吃，还没到吃观音土的地步。
3: 哎，小潘啊，
2: 哎，
3: 我是学农的，受到国家培养，却无能为力，这心里有愧呀。一定要解决粮食增产问题，不能让老百姓挨饿，不能让小小一粒粮食绊倒大半个中国。
2: 可这红薯种的个儿再大，也不是主粮，起不到作用啊。我实习的那个村儿，每次开会的主要议题就是水稻种植技术。到快散会了，队长才搭上一句：“哎，大家还要注意一下，别忘记了红薯，要育苗了。”
3: 哎，这也是我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啊，不是主要作物，不受重视，没课题，没经费。哎，再努力也做不下去。水稻是主要粮食作物，在南方更是离不开它。这样，从今年起我们来研究水稻。
2: 那先从哪里做起呢？
3: 这俗话说啊，施肥不如勤换种，也就是说，同样的条件，同样的施肥管理，只要种子好，产量就会高一些。增产的途径有很多，但两种最重要。
2: 种子，先有高产作物才能有好种子呀。
3: 是啊，1923年，美国通过10年的杂交玉米试验，大幅度提高了玉米产量。后来，墨西哥又用杂交方式培育出了增产显著的小麦品种。
2: 杂交？
3: 对，杂交。世界上五大作物：水稻、小麦、玉米、油菜和棉花。只有水稻在培育优质高产的品种上停滞不前。小潘，
2: 哎，
3: 我们来试试怎么样？
2: 嗯，我没意见。

0: 老师，袁老师，袁老师，你怎么了？
1: 没事，可能是中暑了。这胃也疼起来了。
0: 袁老师，来，喝点热水。
1: 十几个小时泡在水田里，哎呀，辛苦你了，小潘。哎，来，啊，接着。哎，啊，馒头，这中午不是都吃完了吗？哎呀，昨天呀，我看你这俩馒头扛不到晚饭，今天就多给你带了一个，快吃吧。哎，
0: 谢谢袁老师。
2: 袁老师，袁老师，咱们拿着放大镜，一垄垄，一行行，一颗颗，每天在这几千几万的稻穗里找，这不就是大海捞针吗？<笑>
0: 怎么，小家伙，动摇了？
2: 没，那倒是没有，只是这每天天不亮就下田，中午两个馒头，一壶水，上面太阳晒，下面冷水泡，你这肠胃病。
1: 还不就是这样泡出来的吗？你胃疼了，也不知道休息，一只手压着痛处，另一只手还在不停地翻开稻穗，仔细查看。你这胃疼，我这心里疼啊！哎呀，没事儿。咱们为了寻找这个水稻雄性哺育猪，确实是把你给折腾苦了。
0: 没。
1: 哦，女朋友。
0: 没找你算账吧？他原本呀要来现场视察，啊，哎呀，我说这大太阳烤炉似的，你白白净净，不怕被晒成非洲妞了呀？哎呀，他说他不怕，还高呼亚非拉人民大团结万岁！哎，
1: 小快
0: 啊，
1: 今天是几号了？
0: 7月5号。
1: 哦，那我们出来几天了？

0: 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天天酷热和劳累的考验，1964年7月5号，也就是我们寻找天然雄性不育猪的第14天，午后2点多，一株特殊水稻吸引了我的视线。花开了，但花药很瘦，花粉已经退化，雄蕊却清晰可见。这不就是退化了的雄蕊吗？
2: 小潘，
3: 哎，
2: 快来看
3: 啊！刘老师，找到了，
2: 找到了，
3: 是吗？
2: 是，就是他
3: 啊！找到了，
4: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雄性不育秧苗经过反复繁殖，已达到数百株。1968年春天到来时，我们准备将700多株秧苗插进试验田。
5: 打倒袁隆平！
6: 打倒袁隆平！
7: 引诱贫下中农子女走白砖道路！
8: 你别哭了啊！
2: 孩子还没满月。
8: 就为那些小崽崽贴你的大字报？
2: 哎呀，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啊！明天我可能要上台挨批斗了。
8: 大不了我们一起去当农民。
2: 哎呦，没那么简单。农校计划救出8个牛鬼蛇神，已经救出6个了，还要再救出2个。我是候选人，一旦定了性，就会被关起来，也会要求你和孩子跟我划清界限，不然这
8: 他们还能把我也关起来，还能逼我跟你离婚不成？
2: 好几个同事为了不连累孩子都离婚了。
8: 别人我不管，打死我也别想让我离开你。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管老师吧？
8: 是教你摩尔根遗传学的管向环老师吧？
2: 哎呀，
8: 他怎么了？
2: 被揪出来批斗羞辱，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践踏尊严，自杀了。
8: 啊，太可惜了。
2: 当年我跟他告别的情景好像还在眼前。
9: 他们信他们的，我们坚持我们的，真理面前人人都有发言权。
10: 又说小孩子话，哪有这么简单？真理啊，未必掌握在大多数人手里，但最可怕的是话语权也握在这群足以摧毁你的大多数人手里。这也是一场战争，并且旷日持久。哦，所幸啊，你不必再经历这种战斗了。
8: 隆平，是生是死，我都陪着你。为了武艺，为了这个家，我只准你往好处想，往好处努力。
2: 谢谢你，邓泽。你这样对我，我太感动了。
8: 说什么呢？哎，快把孩子接过去，我又安抚小的，又要宽慰大的，你想累死我？
2: 来来来，五一，到爸爸这儿来，快来。
3: 公平！
11: 袁老师，对不起呀，守着别岗，我只能用这种语气直呼其名。哎，有人来了！
12: 袁隆平，王宝林组长叫你晚上去他办公室报到，记住没有？
2: 好，记住了。为什么是晚上？
11: 我哪知道啊！别人批斗都是白天，不会是你比别人更严重吧？哎呀，我先走了。哦，你自己当心。啊，
2: 好，好。
12: 这袁隆平啊，就是个走资派。
13: 哎呦呦，说曹操，曹操到哈。王组长，袁隆平到了。
12: 什么曹操曹操的？谁是曹操？满脑子封建主义词汇。袁老师，
2: 哎哎，
12: 办公室人多，到外面去说吧。
2: 好。王组长，什么时候批斗我？
12: 嚯，一听要挨批斗，别人躲都躲不赢，你还着急往上凑？谁说要批斗你了？
2: 这几天大字报都贴出来了，什么袁隆平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

0: 宣扬资产阶级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说，我们坚决不答应。那你没宣扬孟德尔、摩尔根那套学说？
1: 哎呀，那都是为了培育良种，提高产量啊。
0: 好，孟德尔、摩尔根的事儿，咱们先不探讨。这次叫你来呢，是想告诉你，中央的精神是要抓革命，促生产。 现在正值收早稻插晚稻的季节，工作组呢要搞一块晚稻丰产田，请你选一块好田，并要你做我们的技术参谋。
1: 啊，哎呀，这当参谋不敢当，早日实现丰产增收，这本来就是我应当做的，
0: 也是我打心里想做的呀。
1: 嗯，那就好，明天就上班。不，下田吧。
0: 哎，嘿嘿嘿。

0: 哎呦，李老师，早上好啊。
1: 袁隆平，你没事吧？
0: 没事啊，王组长啊，请我做参谋，去丰产田上班。
1: 哎呦，吹吧你，牛全都被吓跑了，怕被你吹死。你去丰产田，我是牛舌组的组长，专管你们，我怎么不知道？
0: 哎呀，那可能是王组长啊，还没来得及传达指示。抓革命，促生产，田里等着插碗刀。嘿嘿，我先走了。
1: 哎呀，你还唱歌呢？不要高兴得太早，我把你的床铺已经备好了，你的名字的标签也在我的口袋里准备好了，今晚你就要加入我们的队伍，看你归不归我管。
2: 哎，李老师啊，自己在这嘀咕什么呢？
1: 哎，王组长，你看那袁隆平要进牛棚挨批斗了，你看他还得意，你看。
2: 谁说他要进牛棚了？
1: 他这搞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不是说要新账老账一块儿算吗？
2: 李老师啊，我告诉你啊，前两天工作组查他档案，看有没有老问题，这一查才知道，档案里居然有一封国家科委的来函，说袁隆平利用水稻杂交优势，必定会使水稻大幅度增产，还责成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支持他搞杂交水稻研究呢。
1: 这那科委归科委，那地委又没表态。
2: 还没表态？看到这份公函，工作组都傻了，不知道是要批斗他呢，还是要保护他。于是啊，马上就去前阳地委请示，地委孙书记明确说，当然要保护。
1: 这，那科委还是国家科委，也知道袁隆平？
2: 当然，去年袁老师在科学通报发表了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影响很大，很快被国家科委的熊衍恒同志看到了，报给了赵石英局长，又报给了聂荣臻副总理。
1: 哎呦，这副总理都说要支持他。哎呦，不得了不得了，这是为农校争光的事儿啊，那以后我得对他好点。
2: 这就对了嘛。好了，我走了。
1: 哎，组长慢走慢走。
3: 现在是文攻武斗，红卫兵可不管国家科委怎么评价你，
0: 成天这样闹下去，怎么育种，怎么播种呢？60多盆雄性不育秧苗全都砸烂了，那都是我的心血呀。
3: 秧苗没了还可以再长再培育，我们是可以把杂交水稻搞成功的。
0: 越下越大了，几场暴风雨下来，我的胆儿都被吓小了。不行，我得回去看看。

0: 孩子怎么办？老二下周就100天了，他出生才3天，你怕务农时带了壁虎、华奇几个助手就踏上了去云南农场的列车，等你回来他都2个月了。
1: 哎呀，要是有更多人能参与进来就好了，这众人拾柴火焰高，说不定啊1-2年杂交水稻就搞成功了。哎，你多帮帮我啊，
0: 等孩子大点我再来帮你。好了，不说了，你快去吧。哎，我怎么觉得心里慌慌的？哎
1: 呀，不会有事的。好了，我走了啊。哎，
0: 小宝贝，快长大，跟着爸爸走天下。看稻穗又扬花，一个比一个长得

0: 袁老师，
1: 别胡！啊，花旗，秧苗呢？
2: 在试验田里啊。傍晚我们还去看了呀，怕晚上雨会大，我和壁虎还加固了雨棚。啊，
0: 哎，袁老师，您去试验田了？
2: 怎么一棵秧苗也没有了？一棵也没有了呢！
1: 啊，
2: 这，哎呀，愣着干什么？快走，找秧苗！
1: 哎，袁老师，
3: 雨衣，
1: 哎呀，还什么雨衣啊？秧苗没了就惨了，走啊，
0: 快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袁隆平的梦》第二集。剧中人袁隆平由郭正健、张磊、郝明亮演播，邓泽由林兰演播，王组长由任杰演播，李碧湖由凌云演播，尹华奇由王晨光演播，辛叶云由武凤春演播，肯尼斯·奎恩由赵之文演播，斯瓦米纳森由沃尔克演播，萨呼里由基尔森演播，翻译由肖松宁演播，理发师由严萌萌演播，曹小平由卢西清演播。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4:3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一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

你有没有注意过孩子这些看似胆小的行为？比如带孩子去游泳，他却在岸边犹豫，怎么哄却呵斥都不肯下水。夜晚来临，孩子坚持要开着灯睡觉，害怕有怪兽。见到猫狗虫子就吓得尖叫，甚至躲到大人身后不敢动。作为父母，你可能会困惑，为什么我的孩子这么胆小？这些恐惧到底是从何而来呢？其实呀，这些表现背后隐藏着人类与生俱来的生存智慧。恐惧情绪是我们最原始的保护机制，对黑暗的警惕，帮助远古人类躲避夜间危险，对陌生事物的戒备，避免潜在伤害，对新环境的谨慎，防止意外发生等等。也就是说，正常的恐惧实际上是一种保护机制，有了恐惧这个警报系统，我们才能在面对危险时随时保持警惕。美国的儿童心理学家塞尔玛·弗雷伯格曾经指出，没有任何养育方法可以让孩子完全体验不到焦虑。焦虑本身并不是一种病态，而是个体在应对危险时采取的一种必要而正常的生理和心理准备。儿童会经历很多正常的恐惧，他们会学着在成长中克服这些恐惧。但值得注意的是，父母的言行举止、教育方式会深刻影响孩子面对恐惧时的态度和行为模式，有时甚至会造成过度恐惧。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总结了一些常见的可能会强化孩子恐惧心理的家庭教养方式，和大家一起来讨论。

无意识的恐惧传递，父母自身的恐惧情绪会像镜子一样映射到孩子身上。1920年，行为主义心理学创始者约翰·华生让9个月大的婴儿小阿尔伯特接触小白鼠等毛茸茸的物体，起初孩子毫无畏惧，甚至呢表现得很开心。然而每当小阿尔伯特触摸小白鼠时，华生突然敲击铁棒，制造刺耳的巨响。反复几次之后，孩子不仅对小白鼠产生了恐惧，甚至对所有毛茸茸的物品，比如毛巾、毛绒玩具等，都表现出强烈的惊恐反应。尽管这个实验因违背伦理而备受争议，但它清楚地表明，许多恐惧并非与生俱来，而是后天习得的。有一些恐惧明显是由文化和集体传递的，孩子原本对蛇、昆虫或者黑暗并无天然的恐惧，如果他们观察到身边的人

人对这些事物的强烈反应时，也会无意识地将其判定为危险信号。有一位妈妈小时候被狗咬伤过，童年阴影使她一直以来都特别怕狗，每次带着孩子出去玩，看见狗就紧张地绕开。有时候孩子趁她不注意上去摸两下，她就会吓到不行，把她拽过来大声吼道，狗很凶，会咬人的。最近她发现5岁的儿子也开始怕狗了，见到狗也哇哇大叫。妈妈的恐惧直接造成了孩子对狗的恐惧，无意识地给孩子埋下了恐惧小狗的种子。焦虑、害怕、恐惧是一种很容易传染的情绪，父母的面部表情、肢体语言、语气变化都会成为孩子判断安全或危险的依据。父母对一些事情的情绪反应过度，又或者解释某些事物带着很强的焦虑时，使得孩子曲解事物的危险性，进而形成长期的心理阴影。

过度保护和提醒剥夺了孩子勇敢的机会。美国临床精神医学博士塔玛·琼斯基在《让孩子远离焦虑》这本书当中记录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一位牙医抱怨现在的家长就像直升机一样盘旋在孩子头顶，不断追问疼不疼，能忍受吗？这些看似关切的询问反而可能成为焦虑的催化剂。他写道，家长试图从潜在的危险中保护孩子，并且时不时地给予他们提醒。然而正常的儿童对于这种提醒可能会耸耸肩，甚至满不在乎地想，我老爸又小题大做了。但是对于焦虑儿童，他们本来就认为周围环境是恐怖和令人害怕的，家长的这些提醒行为反而强化了他们的想法，这样不但没有降低孩子的焦虑，反倒让情况更糟糕了。父母的过度提醒也会有同样的负面效果，别玩泥，脏死了，小心有虫子，你这样太危险了，妈妈抱着你玩，听话，哎呀，你别碰，我帮你倒，一会儿你再烫到了。这些警告的背后是父母合理的担忧，但是过度干预会产生两个负面影响。第一个就是剥夺孩子的体验权。孩子被迫中断探索，不是因为他们认识到危险，而是屈服于父母的呵斥。这种被动服从会阻碍孩子自主判断能力的发展。第二种就是制造认知偏差，频繁的警告会让孩子形成世界充满威胁的错误认知，逐渐丧失尝试的勇气。孩子在呵斥声中停下来，这种声音阻碍了孩子的探索，让他们变得束手束脚，觉得就像妈妈说的那样，身边的一切都是有危险的，增加了主观的恐惧。

吓唬孩子，使其配合，孩子在想象中将恐惧放大。有的孩子感到害怕是被父母有意无意吓唬出来的。有网友曾经总结了童年四大阴影：拿针管扎孩子的医生，收废品顺便管孩子的老人，藏在黑暗角落里吃孩子的妖怪，还有专抓不听话孩子的警察叔叔。这样的吓唬在我们身边还很常见，有的大人为了让孩子暂时安静下来，会用一些事或人来吓唬孩子，比如不听话被大灰狼吃掉，不好好吃饭的小孩是会被乞丐背走的，撒谎的孩子鼻子是会长长的。大人随口一句恐吓，孩子却会深深记在心里，这种扎根心底的恐惧会让他们越来越胆小。五到七岁的孩子正处于魔法思维阶段，有着丰富的想象力，他们很难区分现实与想象，会把大人的警告完全当真。这些警惕性信息在孩子心中种下的恐惧种子，远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有一位年轻朋友，小时候觉得打针很疼，一听说要打针就哭，他爸妈发现了这点，就好像抓着了孩子的把柄，只要他不听话，就对他说，你不听话是吧？一会儿就带你去医生那里，让他好好治治你。然后他就害怕的大哭。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看见白大褂还是会紧张发抖。前段时间公司组织了体检，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焦虑的睡不着觉。父母千万不要因为成功吓唬到孩子而沾沾自喜，这只能说明孩子真的害怕了，你无法预知这会给孩子造成什么样的心理阴影。与其用恐惧控制孩子，不如用耐心引导他们理解规则背后的道理。毕竟健康的教育应该给孩子勇气去面对世界，而不是让他们害怕这个世界。

标签化语言成为孩子自我实现的语言。就像前面开头所说的，孩子在某个阶段出现对事物、环境、社会交往的恐惧心理是很正常的现象。要知道，不同的成年人也有各自无法克服的恐惧，有的人怕蟑螂，有的人怕水，有的人怕闪电等等，这并不意味我们真的很胆小很没用，但大人总是看不惯孩子害怕的样子。许多家长在面对孩子的恐惧时，第一反应是贴标签，你怎么这么胆小，这点小事都怕，真没出息，你看看别人家孩子多勇敢呀。这些评价就像是心理暗示，会逐渐内化为孩子的自我认知。当孩子出现胆小、退缩、恐惧的情况，要相信出现这样的心理现象不是孩子本意，他也很害怕。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们信心，去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记住，没有天生胆小的孩子，只有尚会学会面对恐惧的成长者。而爱永远是最温柔也最有力的教育语言。当父母用充满爱意的眼光看待孩子的恐惧时，他们就能克服困难

当你感到害怕的时候，你最渴望的是什么呢？弗洛伊德在著作《性学三论》当中提到，幼儿的不安总是来自对所爱的人的想念，也正是因此，他们在面对陌生人的时候才会感到害怕。孩子们怕黑，是因为在黑暗中他们看不到自己所爱的人，而一旦他们能在黑暗中抓住所爱的人的手，他们也就安分了。这也是所有经历过恐惧的孩子所渴望的，那就是爸爸妈妈及时的情感支持。我们在应对孩子害怕情绪，最重要的事情是陪在孩子身边，接纳他的情绪，抱抱他，并给孩子提供关怀，不管孩子的恐惧对象在你眼中有多么幼稚。如果家长能设身处地地了解和体会孩子的所见所感，那么就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你才能带着孩子认识他们所恐惧的对象，了解他们并不可怕的事实，从而消除孩子内心的恐惧心理。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0: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5: 北京时间15:30，
6: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因江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
1: 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
0: 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欢迎大伙儿继续回来。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不知道大家假期都去了哪里，或者计划去哪里玩呢？最近看到一个话题让人深思，说的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不喜欢假期旅游了呢？每年放假带他们旅游打卡，专门请假做陪孩子玩，得到的回答永远都是想回家，好累，好无聊，想吃饭了等等。这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呀？明明是给孩子精心安排的假期活动，多少孩子想去都去不了，最后呢却换来孩子不知感恩的抱怨。身为父母，听到孩子的吐槽，内心感觉真的是太委屈了。我知道很多父母的初衷是孩子假期可以见见世面，放松心情，所以才带孩子出行，但这是从父母的角度考虑，认为孩子需要旅游。可是从孩子的角度想，他们可能不想去人多的地方，也有自己的假期安排，但最终被迫和父母旅游。这种双方都不期待的旅游，一两次倒无所谓，如果次数多了，不仅压扁了父母的钱包，让家庭负担加重，加深父母和孩子的矛盾，也会打乱孩子的成长节奏，催生难以调整的状态鸿沟。

为什么旅游久了，孩子反而看上去没有那么的积极向上了呢？前些天，一位说好要和孩子旅游五个城市的好友突然回来了，我十分意外。在我的记忆里，他一直坚信带孩子旅游就是见世面。每次寒暑假或者是五一、十一的小长假，他都会带孩子深度旅游，一周换一个城市，或者几天换一个城市。可这次呢，还没有玩半个月，他就带着女儿打道回府了。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等我睡一天再说。”第二天我才有机会仔细观察，他和孩子瘦了一大圈，看起来像熬了几个大夜。我好奇地询问：“你这才一周就回来啦？”好友十分无奈，吐槽道：“旅游固然好，次数多了也不行。我女儿出门一周，在家养好的规矩、习惯全都忘干净了，不得不回来呀。”随后我这好朋友呢，又用十分不解的语气说：“明明带孩子旅游是好事儿啊，为什么小孩最后出去后反而变得不听话了呢？”其实呀，道理很简单，他犯了一个养娃大忌，那就是过犹不及。虽然带孩子旅游是好事儿，但没有一个教育专家说一直带娃旅游是好事儿。相反的，如果假期经常带孩子到处旅游，反而会让孩子走向四个极端。第一种是越旅游越浮躁，各种新奇的高频刺激，游山玩水，嬉戏打闹，多巴胺阈值被无限的拉高。当回归日常生活时，会瞬间感觉生活枯燥乏味，很难静下心来学习。第二种是越旅游越攀比，去哪儿变成了攀比，如果自己去的地方比别人差，内心就会滋生贪恋，价值观也一点点的扭曲变形。第三种则是越旅游越空洞，虽然去了很多地方，但没有足够的知识做支撑，去了也就去了，什么也没留下。看似去了很多地方，实则都是在走马观花，还营造出一种孩子成长了的假象。那么最后一种就是越旅游越懒惰，旅游的时候几乎什么都不用干，一旦习惯了有人做，人就会变成懒惰的孩子。孩子好不容易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可能一次旅游后就变了样，孩子也变得堕落。所以你看，带孩子四处旅游不见得一定是好事儿。你可以偶尔带孩子旅游，但是千万不要在假期一直处在旅游的状态当中，更不要听那些旅游就是见世面的心灵鸡汤，因为神话旅游这件事本身就值得商榷。

如果经常带孩子出去四处旅游，其实有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在浪费时间。我无意间刷到网友小鹿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他说自己很讨厌和妈妈假期去旅游，因为总是让自己的时间莫名其妙地消失。有一次他在放假前和同学约好暑假一起学绘画，可妈妈给他安排了暑假旅游。在妈妈看来，假期旅游能给儿子提供一个丰富的假期生活，但网友小鹿很烦恼，这样一来不仅没能履行和朋友的诺言，甚至还要熬夜挤出时间做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而评论区下面类似这样的吐槽还有很多。作为一位喜欢假期带娃四处溜达的妈妈，看到这样的帖子内心颇为复杂。一方面，我们真切感受到许多孩子内心并不期待假期旅行；另一方面，身为父母，我也想替父母们呐喊，父母千辛万苦准备的假期出游，我们为了孩子的旅游也付出了很多呀。就像有位妈妈在网上分享说，有一年她带儿子去香港旅游，提前花了半个月做攻略，更别说为了陪孩子旅游专门退掉期待已久的兴趣课，提前熬夜加班，还有把年假都安排在孩子的假期。但是一番呐喊之后，细思极恐地发现，这真是一场让双方都觉得浪费时间的旅游。而这样的感受还出现在很多被迫假期旅游的父母和孩子身上。几年前我一直认同一句话，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这就是带孩子旅行的意义。可是几年高频率带娃旅游之后，我发现如果需要用长期的时间压榨和消耗，换来一场短暂的欢愉，那么带娃旅游就是一场浪费。不仅仅是浪费钱，还在浪费你和孩子的时间、健康以及日常的快乐。带娃旅游的好处是父母和孩子赋予旅游本身的。如果旅游中彼此都很疲惫、劳累，旅游结束后，父母和孩子都不太满意，那么旅游就失去了正向的意义。更简单的说，如果在高强度旅游一段时间后，发现时间被偷走了，生活没有变得更美好，或许该暂停假期到处旅游了。

真正通透的父母极简过假期。说这么多不是劝大家放弃假期旅游，而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假期似乎成了旅游的代名词。有的父母辛辛苦苦一整年攒下的钱可能都不够孩子过一个假期。所以在此，小青也想提醒父母朋友们，也许孩子并不需要，也不太想要太多的假期出游活动。与其花钱花时间花精力给孩子精心策划假期旅游，不如给孩子过一过极简假期。首先是旅游极简，省略掉不必要的出游，不是突然哪里都去，而是选一到两个自己和孩子都满意的地方出游。如何判断旅游地点是否必要呢？给大家四个标准。第一，父母和孩子是真心想去还是勉强陪同。第二，花费会不会透支积蓄，要不要咬牙硬凑旅费。第三，行程强度匹配每个人的体力，不必强行让自己疲惫不堪。第四，预想返程之后大家的心情是愉悦的还是内耗的。建议满足三条以上再动身，反之呢，咱不如不去。第二个就是心态极简，屏蔽掉没有价值的朋友圈。大家都带孩子去旅游了，自己是不是不合格呢？不去旅游感觉对不起孩子呀，要不咱也去吧。相信很多没有打算带孩子旅游的父母，一打开朋友圈就会冒出这样的想法。因为几乎所有假期带娃旅游的人都占满了朋友圈，只要有责任心爱孩子的父母一看就忍不住自我反思。这里呢，我想给大家说一句话，去不去旅游都不是评判父母好坏的标准，更没有必要因为没有带孩子去旅游产生愧疚。如果实在纠结，可以问问自己和孩子，都想出去旅游吗？如果答案是不想，咱们就建议假期关闭朋友圈就好啦，让自己的心灵减一些负担，也让自己的内心多一丝安宁。那么第三个就是行为极简，去做真正你想做的事。

有一位老师就在网上分享说，上学期暑假结束前，期末的家长会上，给家长们布置过一份作业，假期只有两件事，管住孩子的手机和安全，其他孩子想做的事就让他们去做吧。开学后，这位班主任意外发现，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魔力。班上有一个喜欢跳舞的女孩，假期里自学了爵士舞蹈。一个喜欢昆虫的孩子，假期一直待在市区的植物园和动物园，了解了所有动物的习性。一个热爱做饭的男孩，花了一个暑假的时间研究八大菜系。这样的改变仅仅是因为让父母把假期时间还给孩子。我发现大多数孩子都有自己独特的兴趣和好奇心，但每学期里孩子们需要上课、学习、写作业，压根儿没有时间研究自己的小爱好。寒假和暑假是他们唯一空闲的时间，最好的假期不是带他们四处旅游，也不是给他们安排各种各样的兴趣班，而是按照孩子的节奏去走，让他们自己规划。如果他们想热闹折腾，自会做出一番成就，闯出一片天地。如果他们安静沉淀，同样也能够收获成长和力量。

好的，北京时间15:53，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池店镇机场连接线池店高速路段园林绿化占用双向第一车道，车流量较大，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我们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去你倒来的路，就爱行。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

传播江故事，欢迎收听大丫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安平桥。

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纳亚。今天呢是我们中秋假期过后上班的第一天，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的这个控制啊，中秋假期呢我市的这个温度还是整体比较高的。像昨天呢全市一共有四个乡镇最高温度就突破了35度，但预计今天还有明天两天我市依旧是持续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大部分乡镇的最高气温是32到35度，只不过呢大家也不能够掉以轻心哈，因为现在呢真的是已经进入到秋天了，早晚呢还是会比较凉的，大家呢要特别注意夜间降温会比较明显，早晚呢出行需要适当的增减衣物。此外呢白天这个气温很高，紫外线又很强，市民外出的时候也要同步做好防晒，及时补水。根据气象部门的介绍，像昨天福建、浙江、江西、广东等地有出现了大范围的高温，尤其是中午的时候有这个暴晒的一个情况。那么预计呢接下来我们迎来了这个国庆啊，在国庆假期这个期间呢，副热带高压仍会强势的影响江南还有华南的区域，浙江、福建、江西部分的地区呢最高气温有的地方呢会超过37度。

我们来回顾一下中秋假期在咱们晋江的各地推出丰富多彩活动的一个反响。像在安海镇呢，在中秋节晚上啊，月满安平渡，塔阴海思城2025年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呢，是依然哈在安平桥景区举行。而且今年我看到了有增加了很多一些新的活动，像这个有一些这个武术表演啊，还有童谣吟唱啊。这些呢也可以说是非常的丰富，尤其呢值得提到的是我们安海这个职校这个学生们所带来的24节气鼓哈，也是经常会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活动当中来亮相，这也是弘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精彩的节目。此外呢，像烧塔仔还有这个万人博饼活动呢，也是依然哈重磅上场。还有来自我们安海的这个旗袍协会，他们也通过自己的表演来丰富这一次的民俗活动。在现场呢，看到了很多市民游客前来参与，而且呢，这几年其实在安海也有涌现了哈很多的一些网红大 V， 他们也到了现场来进行直播，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些方式也很好的宣传了自己家乡的一些文化。在中秋节火把点燃，广场上五座红砖塔依次的燃起，熊熊塔火映照夜空，也映亮了现场群众的笑脸。点火嘉宾呢不断的向塔内来抛洒盐粒，火势呢是越发的旺盛了。那么在三里街博饼活动同样是热闹非凡，市民游客呢围桌而坐，万人同博，骰子声呢是此起彼伏，在欢声笑语当中博出了中秋的好彩头。

好，那么另外有一场比赛，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哈。这个比赛它宣传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因为周边有一些朋友在咨询，所以我们也一起来聚焦一下。2026安海首届的划拳争霸赛开场了。划拳呢，作为我们闽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是根植于市井烟火，承载了闽南人爱拼敢赢的精神内核，也践行着文化源于烟火，非遗生于民间的理念。这次赛事呢，立足了安海划拳非遗民俗，结合的是月满安平渡、塔阴海丝城。2026年晋江市安海第十届中秋民俗文化活动，有联动中秋还有国庆双节的氛围，以个人赛的形式来开展划拳的竞技，掀起全民节日狂欢。那么根据这个咨询呢，说这个个人赛哈，可以到现场来进行报名，也可以通过这个安海的这个文创协会的陈东廷老师来进行报名哈。那么另外这个也有一个是团队组，团队组呢就需要团队来组团参赛了。一路呢闯关，可以争夺万元的现金大奖，同台 PK 角逐安海拳王的称号，多档位的挑战礼包等大家来参与。此外呢，在现场还有开放一些划拳互动体验，五局三胜可以获得这个惊喜的奖品。这次的这个主题叫木子李杯哈，是2026年安海首届的划拳争霸赛，可以说是造后各路高手登场了。那么根据我的了解哈，这个赛区呢有这么几个，第一呢是麦森赛场，也就是在远大，哎，大家如果是安海人都很了解，这个远大有一个游泳馆哈，就在远大这个门口哈，是9月24号已经举行了。那么它的这个地点其实就在我们安海镇这个西边工业区远大健身馆旁边。这一场呢已经是结束了，进行了一个比赛。那么另外还有一场呢是在9月30号，也就是本周五，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参与，尤其是个人赛哈。那么9月30号星期五的下午4点到晚上的6点还有一场哈。这场呢是在清秀阁闽菜酒楼，这个呢是我们安海的一个店哈，它其实是一家连锁店。那么安海有一家是清秀阁闽菜酒楼，也就是安海镇名媛酒店的一楼，在上月城3号门的这个斜对面，所以也很好找哈。上月城是在我们安海镇政府的对面哈，所以是非常好找的一个地方。那另外跟大家来派报一下这个决赛的时间了。决赛的时间呢是会选择在国庆节10月3号星期六晚上的7点到21点，这个地点呢是在我们安海镇的三里街。如果大家呢有这个划拳的技艺，又对这一项技艺呢感兴趣的话，也欢迎来参赛。这次赛事呢是有设置个人赛哈，单败淘汰无复活赛，对局采用的是5局3胜制，首轮对手缺席则本场选手直接晋级。那么初赛的规则呢是根据实际报名人数系统抽签确定对阵。初赛赛程是 N 进 128， 然后128进64，然后在64进32决出32强。决赛呢是32强系统的抽签对阵，赛程是32进16、16进8、8进4、4进2，再由半决赛负者争夺季军，胜者争夺冠亚军，最终决出冠亚季军还有殿军。那么开放现场划拳互动体验，本地居民还有外地游客以及不熟悉这个划拳规则的体验参与者呢都是可以参与的啊。采用的是5局3胜的赛制，获奖呢获胜可以获得惊喜奖品。那么这个体验环节是不参与正式赛事晋级哈，也没有角逐冠亚季军奖项，主要是一个体验的过程。这一次赛事是由福建省文化志愿者协会划拳文化委员会提供专业人力的支持，另外执裁团队呢由专委会选派，裁判持证上岗。大赛呢统一采取的是标准化的划拳竞赛规则，没有自定义的规则，全体选手共同遵守，确保赛事专业公正。
那有一些朋友在问说，这个报名有什么样的方式啊？说这个参赛人员需要缴纳参赛保证金，每人是80元。由于这个约束赛场的行为，杜绝弃赛、罢赛、赛场斗殴，还有扰乱赛场秩序、冒名顶替、醉酒参赛等一些违规行为，如果出现了违规行为，将按照这个赛事公约严肃处置，保证金就不予退还了。另外，赛事全程无违规、正常完赛的队伍，赛后呢7个工作日统一原路退还保证金。如果有出现这个突发特殊情况，请务必提前3天向组委会进行报备，核实之后呢，可以退这个押金。大家可以同步来关注一下哈，这个安海青年协会的这个公众号安海青年协会哈。那么这篇这个标题叫做重磅揭晓，角逐安海拳王冲刺万元现金大奖，多档位奖励出决赛制同步公布，木子李杯2026安海首届划拳争霸赛等你来战。找到这个文章之后，在这个文末呢，它有一个二维码，扫码呢可以进行报名哈，详细可以咨询一下。

好，那么在这里啊，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条好消息啊。那么今年这个中秋假期的时候，我们安海文创协会啊，也顺利走过了10年的征程。这次呢，他们也开启了第二届理事会哈，也期待呢有更多热爱这个本土文创的一些有志青年，大家可以一起来为这个家乡的文创做一些贡献。

好，那么在这次的中秋假期呢，大家很多的一些目光都聚焦在安海的这个中秋文化节上面啊。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说到的在安海的这个三里街进行万人博状元饼的活动以外，像烧塔仔也是我们安海呢传承百年的中秋非遗民俗。有很多的游客来到了现场，沉浸式的体验闽南传统的中秋仪式。那么当然这个时候有的人就会发出这样的一个提问，哎，为什么这个烧塔仔是你们安海的特色民俗，我们却可以在武陵也看到呢？确实我们要值得说一下哈，这个安海是我们烧塔仔民俗的发源地。那么随着我们武陵传统村落火爆出圈呢，也把这个晋江安海的中秋烧塔仔的民俗啊这个项目呢引用到了武陵传统村落。所以呢有很多的节日啊，包括一些重大的活动呢，我们也可以在武陵同步的去欣赏到了烧塔仔这个项目，我觉得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民俗文化的传播。有人会相信，好，我们再来聚焦到的这场书画展，不仅仅呢在中秋节可以观赏到，其实它也一直会贯通到国庆，叫安平古韵书画展，汇聚了侨胞书画的爱好者精品的力作笔墨绘侨情丹青宋安平。大家都知道在安海呢涌现了很多这个优秀的一些书法家哈，尤其是以这个八零后，像我们的这个严小军呢，哎，这些呢都是我们安海的这个优秀书法家的代表哈。那么漫步展厅呢，大家可以在书画笔墨之间呢去品读侨乡文化的韵味。整个书画展的时间呢是从9月23号就已经向大家来开放了，会持续到10月7号，

所以呢，接下来包括这几天一直延展到国庆的整个假期，都可以在我们的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的展厅来观看我们安平古韵书画展。好，那么在这个双节期间还有一场活动是把酒邀月畅享安平，安平古镇文旅消费活动，古早地道的闽南风味集结，网红特色小吃云集，百余款的国际大牌啤酒畅快畅饮，非遗民俗展演遇上的时尚的电音，动静交融，夜游千年安平桥，美食音乐烟火齐登场，来解锁古镇的狂欢夜。从9月24号呢，也是一直好会持续到10月7号这个国庆假期，在安平桥景区广场、路上桥还有白塔广场，我们可以感受到非常热闹的一个安海。还有我刚才所提到的闽南民俗划拳争霸赛，也期待大家可以踊跃参与。在我们安海这个安平桥，现在也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旅游项目，比如说呢，像这个马术，这一次呢又同步配套了一个古风萌宠马术摄影主题活动，在安平桥景区的北门区域体验骑马，配套国风摄影打卡，古韵和新潮相融，游玩体验拉满，欢迎广大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时间呢从9月24号一直贯穿到10月7号整个国庆假期，在安平桥景区的北门区域可以来体验一下这个骑马摄影哈。虽然这个中秋节假期呢已经落下了帷幕，但是呢也引发了很多人对于安海文创协会所推出的一些中秋薄饼的套装，还有一些文创的礼品的好奇心哈。在我们的这个安平桥景区游客中心还有线上渠道，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购买。这个有集结了像我们丽丽玩具，有推出了这个文创的挂件，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特色，因为它采用的就是安海文创的这个石将军这样的一个形象，包括我们的薄饼碗和薄饼的骰子哈，非常有地方特色。另外还有很多的一些其他的产品，比如说像这个叫做老师傅，哎，老师傅的一个古早味的美食的礼袋，我觉得这个如果想要送给亲朋好友作为一个伴手礼，也是极具地方特色。它的这个礼袋呢，采用的是我们80后啊，甚至更早以前，我们每个家家户户都拥有的这个丝穿的哈，就是格子型的这个丝穿的，这个格子型的这个打包袋啊，其实现在在早些年，它也走上了米兰的时装周，你会觉得这个是很。就是很本土化的，在中国大地很多人搬家呀或者是大件行李都会用这个格子大袋子来装，但现在它也做得越发精致，已经感觉还是有一些时尚亮点的。那么作为这个古早味的一个包装礼袋呢，当然它也有做了一些改良，就是比如说它从颜色的装饰方面呢会显得更亮堂一些，里头有汇聚的这个什么崖口花生啊、蒜蓉汁啊等等哈，非常有地方特色的一些美食。

这一次在我们的吴林传统村落，大家依然有看到了烧塔仔民俗。烧塔仔广场啊，鼓声渐密，砖塔点燃，每一次这个烧塔仔都抑郁着一种希望，也是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次在吴林还有很重磅的一些鼓礼的举行，也是极具特色。在侨批馆前复刻了拜月鼓礼，焚香啊、献果呀、独柱啊、拜月，不少游客呢身着传统的服饰，立于月下为家人祈平安，为远方祈团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浪漫。而且呢，在吴林传统村落这个明德堂水池边呢，有白盏河灯，也是次第入水，灯影随波，寄托了团圆的心愿。中秋假期呢，我也带孩子去打卡了我们的五店市传统街区，真的是非常的热闹。尤其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和孩子们就是有体验到了这个月斗飞花 NPC 的沉浸式互动游戏。真的，我觉得这些年轻人们他们真的是非常有活力的，沉浸在这个剧本当中，然后也

很有带动力哈，特别是跟孩子们的一些古诗词啊知识问答也是很吸引大家。在项目当中去寻找 NPC 来对诗，也有像投壶、下棋，还有这个什么夹乒乓球啊，成功之后呢可以获得银票和卡片，集齐秀才、举人、进士、探花、榜眼、状元六张卡片，虽然有点难，但是极具挑战性哈，还可以获得一次闽南博饼的机会。总之我觉得奖品大小不是非常重要的，而在于孩子呢平时你在阅读啊，或者是你在读书的过程当中，通过这个知识问答你可以找到一些乐趣，也能够获得一些成就感，也是对自己知识掌握程度的一次检验。那么在活动期间呢，我们还看到了在这个蔡氏家庙门口有我们高甲戏的演员们也在现场表演，还有这个布袋戏非遗演出呢也在戏台当中进行展演，所以融合了古厝燕尾脊的这种场景呢也是非常的古香古色。这次活动呢突破性的融合了闽南博饼状元的文化，还打造了沉浸式游园体验活动，进一步呢提升了舞殿式这种活态感、氛围感、体验感和传播度。还要利剑的一个地方是在我们的国潮街区，对，国潮街区呢有举行了一条长廊的这个美食市集。过去我们对于美食市集的一个认知哈，就是会以为说琳琅满目，但是我觉得这次的美食市集的挑选还是比较用心的，除了有我们本土的一些比较极具特色的一些美食，像长火土笋冻啊等等哈，然后另外我们又看到了一些比较适合年轻人喜爱的一些这个像泰式口味啊或者是一些休闲饮品，哎，这个呢可能会更适合年轻人的一个消费需求。再来走进池店镇去看一下九十九溪这个中秋节的活动亮点，祈愿水岸灯会，这一次呢是以月下水岸作为一个场景，通过了灯光还有电子孔明灯等元素，营造温馨浪漫的夜游氛围。因为这几天中秋假期白天真的是太热了，所以就没有带孩子跑这么远哈。但是我觉得在我们的九十九溪这个夜景啊也是极具浪漫的，有电子孔明灯这些元素来营造一种夜游氛围，市民呢漫步溪畔赏月祈愿共度团圆时光也是很有晋江自己的特色。那么这一次双节系列活动呢内容非常丰富哈，形式多元，有推出了这个状元驾到大骰子抛掷赛，在闽南传统博饼的习俗基础上呢融入了趣味互动，让传统民俗以更加年轻的活泼的方式去走进大众，也让文化传承和邻里的情感凝聚的一个生动实践。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紫帽山有什么差异化的一个表现呢？在中秋节期间，尤其是中秋节的当天哈，在紫帽山这个玉仙池畔呢，有一场别开生面的鱼灯巡游就上演了。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鱼灯呢，在人群当中穿梭灵动，非常出片。还有另外像露营区和化仙茶馆这个地方，非常适合亲子。就是比如说露营啊，哎，或者是自己可以把这个我们的一些帐篷或可移动的一些桌椅啊，就是去做一下这个休闲，我觉得也是很适合的，因为它比较惬意温馨的，很多的这个家庭聚餐也就成了当地一个比较动人的风景了。在欢声笑语当中，大家一起尽情享受着山间的清幽还有亲情团圆的喜悦。寻心剧场市民和游客正在参与的是2026晋江博好礼中秋国庆双节全程博饼活动。有没有感觉到哈，这个中秋博饼哈，原来是我们安海的一个特色民俗，现在在全程全部铺开了。那么这一次活动呢，把闽南传统的博饼习俗和山野文旅场景深度融合，也为市民游客呢奉上了兼具本地文化和节日氛围感的特色体验。
喜欢古早味的朋友可以来打卡这个地方，也就是我们晋江龙湖的来旺良品堂。哎，这个地方呢，它是主要做这个非遗的一个项目，叫面线哈，制作面线。但是我们看到了，就是它非常好的把一些美食做了集结，而且它配套了很多的一些这个老物件来做一个观光景点。那么在中秋假期呢，有举行了一个中秋美食市集，闽南古早味小吃、特色饮品解馋零嘴啊，也是沿街摆开哈，香气混着人气。而且呢，让我们感觉到非常惊喜的是，在闽南古早味这个地方哈，传承基地这个地方，他还邀请了汉服秀来做一个表演，也有一个古礼拜月仪式登场了。这次的汉服秀呢，是以秦汉、还有魏晋、隋唐、宋代作为主线依次登场，配合朝代的旁白还有模特走秀，展现了历代衣冠之美。现场呢还设有游客换装打卡，随手一拍呢都是国风大片。这些年我们在武甸市啊、武陵啊，还有我们的安平桥，以及我们九十九溪，另外包括我们讲到的这个来旺，你都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一些古礼，还有这个古典服饰的一种复兴的氛围。哎，甚至还有包括我们的龙泉书院，哎，每年有这个祭孔大典啊、汉服展示啊，所以下次呢会带动这个就是国风，这个国风啊也是非常好的一个复刻。你看在我们的武甸市、武陵啊、九十九溪已经陆陆续续有举行了好几次的这个古典婚礼了，或许它会带来一波的流行吧。因为尤其是这个中秋节过后，在闽南这个地方会开始陆陆续续的举行一些婚礼哈。我们在六七月份闽南这个地方呢一般都会避开这个月令啊，但是呢从八月份开始相亲啊、订婚啊、结婚摆宴席的这个氛围就会开始浓厚起来，或许这个古典婚礼也会成为更多年轻人的喜爱。好，那么轻松一下，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北京时间16: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你在哪里？是在山边还是在海边？
1: 你爱记得倒来咯，就要紧。
0: 在声音的空间里，带你发现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表情。不同的年代，不同的色彩，是我们对这个地方的情怀。带给你最新的资讯，感受这个地方每一分钟的脉搏。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广播文化节目《相等安平桥》。
2: 全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3: 传播闽南文化，讲好晋江故事，欢迎收听那亚主持的《相等安平桥》。撒旦

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我是节目主播那样，可以同步关注我们晋江电台的公众号码。好，那么回顾中秋假期啊，我们也看到了晋江各个地方啊，以丰富多彩的一些民俗活动和现代的一些活动，吸引了周边的市民啊、村民，还有我们的游客们的喜爱。尤其呢，也是让我感觉到非常惊喜的一些地方，像我们的陵园街道，这一次呢，以这个月满陵园去享双节作为主题，把闽南传统的薄饼和陵园山水文化相互结合，举办的是中秋庆祝活动。这一次的薄饼大奖呢，大部分是当地的一些本土的特产，有我们的陵水菜谱，也有我们国家级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陵园万应茶，很好的带动了当地的这个产业的宣传哈。那么在薄饼的这个间隙呢，有开场舞，有古筝，有北琶，有民乐二重奏，还有民乐合奏等一些节目相继上演，节日的氛围可谓是相当浓厚。根据我们刚才所分享的各个地方举行的活动啊，得出了一个启示哈，就是我们既要有差异化，又能够很好的去复兴我们的优秀的一些传统文化，尤其呢也带动了一股这个国潮风。

次的闽南戏剧周哈，它的整个时间还有这个配套活动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从这个中秋会一直贯穿到了国庆假期。那么在24号的晚上，2026年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戏剧展演启动仪式就在我们泉州府文庙广场开始了。而且呢，这一次我们也了解到有各种不一样的戏种啊汇聚在一起，有梨园戏，有高甲戏，有歌仔戏。我们把歌仔戏呢又称为是湘剧哈。那么歌仔戏呢，在厦门、漳州、台湾会比我们泉州的整个氛围会更浓，可能是我们泉州在梨园、高甲的这个关注度会高于这个歌仔戏。但其实在我们泉州呢，民间也有一些歌仔戏的协会，例如像在我们晋江这个陈代这个地方呢，它就有一个协会是专门在做这个歌仔戏。所以我们也希望吧，有机会能够把这个歌仔戏啊在咱们泉州这个地方能够再给它做大做强哈。另外像木偶戏，在我们泉州呢就有两大木偶，一个是掌中木偶，一个提线木偶。那我们晋江呢是以南派掌中木偶为主。另外还有我们的打成戏也是国家级非遗了。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闽南戏剧周呢，还有一个是潮剧和琼剧啊，这些剧种呢也是次第登场。所以呢，不管啊是我们当地的一些戏种，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戏种，都会在这次闽南戏剧周来集结。所以我们也可以了解到我们本土的戏剧，又可以啊去跟其他地方的一些戏剧来做一些互动和交流学习。

我们关注到的是这一次我们有看到了传统客衣表演大出苏，铿锵的乐声当中拉开了帷幕，展现的是我们泉州市提线木偶戏传承保护中心所带来的一个开场客衣，以这个古朴庄重的表演叩开了寻戏刺桐的大门，千年古城的戏曲呢也是扑面而来。另外我们木偶戏这次展现的是偶说，集结了提线木偶还有掌中木偶两大闽南木偶技艺，他们非常好的做了一个嫁接融合，一旋一握之间呢诉说了千年文脉更续的故事。开元寺猴行者和这个打成戏美猴王，把这个打成戏独门特技和南少林武术又做了一个融合了啊。那么泉州市的打成戏传承中心和泉州少林寺武僧团，以及我们鲤城区的实验小学鲤城区东门实验小学的少年演员同台演出，所以大家也看到了焕发了一些少年的这种气息，更增添了一些新的光彩。我们再来看一下梨园，哎，梨园戏这次带来的是梨园戏梦，讲述的是梨园少年啊练功遇到挫折，入梦得先贤点化，幡然醒悟，坚守义路的故事。虽然这个故事点你会觉得有点老生常谈，但确实也是现在我们一直关注的一个焦点，就是传承发扬光大的问题，有没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学这个我们的老手艺，学我们的戏曲呢？这也是当代哈要面临的一个比较严峻的一个状态。那么高甲戏星火续新章，荟萃经典折子，把高甲的这个 丑行、还有这个就是有一些它的一些特色哈，这种艺术魅力来进行做了一个释放。菲律宾南国高甲戏剧团这次也有加盟了，所以很好的印证了我们这个戏剧啊可以说是跨越国界的一个生命力，当然也离不开因为我们本土的这个乡贤们，他们去到了一些地方都心心念念家乡的味道，家乡的声音，所以才能够把我们当地的这个戏曲啊发扬光大，带出世界去。全腔婉转唱响时代，精品现代戏是全腔新生，串联起了新中国建设改革，还有包括这个闽台等等一些篇章，诉说着我们泉州呢人间烟火，道尽了这个骨肉相连的一些情愫。闽南语戏的戏曲荟萃春满梨园也是这一次活动演出的一大亮点，还有这个雷剧、潮剧、琼剧啊，其他的地方的一些剧种呢，也来到咱们这个地方来做一些交流互动哈，轮番竞演，乡音跨越了山海，唱腔连结故土，不同地区的一些演绎呢，诉说着同根同源的一些文化记忆，把四海同心、家国相依的情怀搬上了舞台。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今年这个闽南戏剧周暨泉州有戏一起来，在举行期间呢，泉州市还特别啊有推出了一个海外侨亲欢迎回家的计划，诚邀呢广大海外侨亲回到故土来听一曲南音，看一场高甲，赏一段梨园，在熟悉的乡音当中重温家乡的记忆。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节日，所以大家呢有机会的话可以多回家看看啊。除了说我们的这个中秋节，接下来是国庆节，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的海外的乡贤可以借着节假日带着亲朋好友一起来回乡寻根谒祖哈，一起跟家人还有亲戚朋友多走动走动，增进这个情感。那么即日起呢，泉州的文旅也是带出了满满的诚意，到2027年的1月2月份哈，一直贯穿到

了新年了哈，广大海外侨亲凭借有效的证明可以享受以下专属的观演优惠，还有免费的预约服务。泉州歌舞剧院公益惠民演出，还有遇见泉州等一些演出，我们的海外侨亲哈，凭借有效证明都可以享受观演优惠和免费预约服务哦。可以享受七折优惠，每人每场呢可以购买六张票，需要提前一天哈，就是24小时进行预约。可以免费来观看泉州高甲戏剧场的公益性演出，每人每一场呢可以预约四张票，需要提前24小时预约。可以免费预约观看泉州木偶剧院演出一次，需要至少呢提前3天，在微信服务号泉州市木偶剧团发送侨亲两个字留言预约。可以免费观看泉州南音艺院公益性演出，每人每场呢可以预约2张票，需要提前24小时预约。那么说到海外侨亲呢，在我们的一些这个自媒体平台啊，我平时比较关注的比较多的是马来西亚堂哥这个号啊，我看到了这个年轻人他非常拼搏的一面，而且你很难想象，就他的爷爷奶奶已经是80、90岁了，他们以前是他奶奶是潮汕人，然后他爷爷是我们泉州南安人，他已经是在此前有带着他的爷爷奶奶哈，包括他的亲人朋友们陆陆续续的回到了泉州南安，还有去到了广东的这个潮汕去寻根业祖。这个旅程呢，虽然对一个年轻人来说其实还是挺累的，因为老年人年纪大了嘛，你要带他出门其实要承担很多很多的责任，但是我觉得他为了圆这个爷爷奶奶的这个回乡之梦啊，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努力，而且在平时也通过他的这个自媒体号他来走访这个家乡的一切，去推广家乡的一些文化，又带动了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传统文化，我们的这个我们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来西亚的这个传播，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感动的。那么这几天我有看到中秋节他们除了有开展家庭中秋聚会，保留我们中国人最传统的这种民俗，还有这个家庭的这种氛围以外，还有这个油灯哈，点这个润饼灯。润饼灯呢是我们闽南人非常深刻的一个油灯记忆啊，像我们80后小时候在我们当地就是要点润饼灯，如果润饼灯呢起火的话，就代表说出顶楼出顶楼，就是会有天丁进财的意思啊。那么他在马来西亚呢也是保留这样的一个民俗，虽然这个现在点这个润饼灯我们大部分时间会选择哈在元宵节来油灯，但是其实中秋节油灯的这个民俗古时候也是有的，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乡贤在这种传统节日的氛围之下还能够保留这么传统的一个民俗，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安慰，也觉得我们这么多的一些新侨们也需要呢不断的去做好传承，才能够让他的下一代能够铭记自己的根在哪里，我们自己的这个家乡的文化才能够代代传承下去。好，那么回到闽南戏剧周这个话题哈，在这个期间呢，除了专属福利，咱们泉州市文旅系统还有将近100场的好戏呢，邀请大家免费来共赏。从9月24号启动仪式以来呢，泉州的这个府文庙广场还有威远楼广场等地啊，也会轮番上演这个戏曲的精粹。闽南的这个梨园古典剧院，还有泉州木偶剧院，以及泉州大剧院、晋江戏剧中心、安海戏剧中心、安溪戏剧中心哈，这些剧场精品展演也是贯穿始终。国家级获奖剧目轮演，还有这个王仁杰优秀剧作演出周、闽南古戏名哲会等，一共是27场的大戏接连登场。从这个9月24号到26号，来泉州当主角戏曲文创市集呢已经开办了。那么之后呢，我们需要关注的是9月29号，也就是在明天，这个戏曲巡游接秀呢会从泉州的府文庙广场出发，然后一路呢会到达泉州中山路钟楼。如果大家感兴趣想要参与这个戏曲巡游接秀的话呢，也可以在明天哈来关注到哈这个府文庙广场这个出发哈，终点是到达中山路钟楼。
那么接下来就是国庆节了，国庆期间呢，这个周末戏相逢，国庆全周天天有戏一起来，天天上演，梨园、高甲、木偶、南音、闽南歌舞呢等一些专场也是遍布符文庙的广场、清源山、天后宫、洛阳桥南、威远楼等地。10月1号到7号呢，还有36场的好戏轮番登场，天天等您来看。去年这个中秋节和国庆节也是连在一起，那么今年之间呢也是只间隔3天，所以呢整个活动基本上是贯穿的啊，很好的能够连在一起。我们也期待这个文旅啊能够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来泉州打卡。

次的中秋国庆假期呢，泉州围绕的是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的主题，精心筹备创意策划，全域联动，有超过超千场的文旅活动，有超百项的惠民举措，串联起了处处可见的世界遗产，活态传承的闽南非遗，烟火蒸腾的地道美食，还有新潮活力的国潮业态，为我们广大游客呢奉上了一场兼具文化厚度和生活温度的假日文旅的盛宴。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活动地的举行来关注到当地的一些文化。你比如说呢，像鲤城区这次围绕的是闽式生活自在古城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关注到古城有趣、古城有潮、古城有戏三大板块哈。那么它非常好的联动了几个会场，包括巡捕啊、真武庙、南少林还有清源山这六个分会场，去推出呢第二届福建风物集，来去溜达这个面包生活季，还有这个真武庙的国潮文旅嘉年华等一些活动。那么洛江区围绕的是泉州有东西好康来，洛江主题推出的是悠游洛江遇见好康双节文旅消费季，主推呢是古街沉浸式的嘉年华，偶遇双阳美食活动。全港区围绕的是泉州有东西全港有福气的主题，推出的是山海全港百味争锋，首届全港福果美食争霸赛，没有想到这个福果也做出了一个 IP 了哈。还有2026年斗阵全港寿香好声音，这个寿呢是长寿的寿哈，欢乐会等一些活动。实施呢围绕的是寻仙主题，也就是在这个秋天来举行一个文旅消费季。那我们晋江呢这一次包括我们的旅游大巴也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游滨海，还有泉州有东西晋江通南北这个主题，推出晋江博好礼、泉城博饼、安海中秋民俗文化活动，还有吴林传统村落中秋国庆艺术季等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南安呢围绕的是泉州有东西南安会成功主题，是的，大家都说哎，这个成功文化哈，在南安推出的是九日山时来运转时文创市集等一些活动。惠安呢是惠安最会玩，惠安呢有几个地方哈，一个是海岸回岸音乐季，一个是走马带稻田艺术季，这两大标杆文旅活动已经是非常出圈了。然后安溪呢，大家都知道，哎，这个茶文化就够够的了哈。安溪推出了这个吃茶趣，来到安溪呢，不仅可以体验这个采茶、炒茶、斗茶、喝茶，还可以呢在安溪买到非常地道的铁观音哈。举办的是秋季文旅消费季，所以我觉得是物超所值了。那么永春呢围绕的是永春见功夫的这个主题，推出状元巡游，很多人到这个永春这个魁星岩哈，这个地方呢也是非常出圈的。还有德化县开展的是村晚古早味嘉年华陶艺 DIY 体验百姓大舞台，其实德化还有很多的打卡点，尤其是这个什么红色文化呀，还有一些科学路线哈，这些呢都是值得大家来了解。然后像这个泉州开发区有开展的是惠购青盟中秋国庆消费季，那么台商区推出的是这个旅居台商区系列文旅活动，每个地方啊可以说都是诚意满满，从中秋一直贯穿到国庆假期，来我们泉州感受满满的文旅氛围。

在闽超联赛第十六轮，泉州队与莆田队在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那么这一夜呢，足球不只是胜负，而且呢是团员陪伴和热爱。据了解，有28237名的球迷去到了看台，刺桐军团的这个旗帜和鼓点也是交织成了一片热浪。泉州的这个我们的球迷也是非常的热情。闽超泉州这一场是主场，那我们看到了非常有一些泉州的特点哈，以足球为载体，泉州赛区这一次有融合的是侨乡中秋文化特色，带来了一场体育加文旅的融合的主场文体的这个盛宴。在现场我们看到了由泉州师范学院音乐和舞蹈学院编排了一个开场乐的这个舞蹈，叫千花拱月侨新归园，率先登场，这也是非常有泉州特色。200多名簪花的舞者呢，齐聚绿衣，把圆月意象呢融入了舞蹈的叙事，以圆祭团圆，以舞诉侨心，传递泉州侨乡牵挂四海游子的深厚乡情。乐舞表演结束之后呢，大屏幕还亮出了泉州有东西漫游慢生活的这个主题画面，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跟中秋国庆这一次的主题做了一个嫁接融合，向海内外侨胞还有八方宾客啊发出了畅游泉州的诚挚邀约。那另外在赛场还同步开启了文旅福利的活动，伴随美食盲盒介绍短片播出，线上博饼活动也是正式上线啊！现场还有线上的观众可以扫码参与，所以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在推广我们泉州这个中秋博饼的民俗哈。那么中场时段，泉州美食盲盒拉拉队也是活力登场，动感去展现推介我们泉州特色美食。在演出的这个末尾，再次喊出了国庆来泉州漫游慢生活宣传口号，把这个赛场的气氛呢推向了高潮。中秋夜，泉州队球员拼出了精彩，球迷喊出了热爱，两岸的这个球员并肩作战，闽南兄弟共同欢庆这一场属于足球的团圆和胜利，也让这个月圆之夜呢格外温馨，当然也同步呢很好的宣传了我们泉州的文化。

好，我刚刚呢有看到了一条好消息，也是同步的啊，第一时间跟大家做一个分享。9月25号，晋江市2026年海内外灯谜精英邀请赛暨晋江市第36届龙湖侨乡谜会成功举办了。我们安海代表队呢是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获得了晋江市侨乡谜会团体电控竞赛的一等奖。那么在个人比赛项目当中，李水源获得了个人电控竞赛的一等奖和命题创作奖，张美芳还有陈泽宏荣获了龙湖灯谜作品的评析奖。

好，刚刚呢有刷到了一条信息，我觉得也是值得来推荐给大家，叫做《兰香如故》这部电视剧呢，最近啊可以说在闽台地区啊非常的火哈，而且呢里头的这个演员们还提到了说泉州。

说泉州呢是和其他地方不一样，有非常多的一些新鲜玩意儿，然后呢有这个海上贸易，又可以做生意，所以一下子让我们想起了那句话，长海生中万国商哈，市井十州人的一个景象。所以也欢迎大家有时间来关注一下兰香如故，哇，我觉得有提到泉州也是满满的一种自豪感啊。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刷新一组路况消息。晋江罗山街道福兴路全安路路段往 SM 方向施工占用左侧的车道啊，提醒呢注意避让。另外是晋江磁灶镇的晋光路苏塘桥下路段往高速口方向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提醒注意避让。好的，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依妮，监制黄昌姆、吴文峰，谢谢收听，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点之后的行车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4，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欢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道大家有没有过丢东西的经历啊？有的丢东西了啊，丢了一些这个小物件，可能对于自己来说只是一些小念想；有的可能丢掉了之后呢，让人感觉无比的可惜。不管是钱包啊、钥匙啊、小挂件啊、耳机、雨伞啊，甚至一份随手的小礼物，那么在丢东西的时候，这一瞬间的紧张的情绪、懊恼的状态啊。事后回想起来也会让人感觉哭笑不得，有的丢了就再也找不回来，有的居然会让自己意外的这个失而复得。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各位一起聊一聊，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次丢东西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

0: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啊，大家都哪些这个丢东西印象深刻的经历？微信当着的小陈说了，上次坐公交车把刚买的奶茶杯丢在车上了啊，这个不是说杯子多么的值钱，而是里面刚刚买了双倍的珍珠，我加了双倍的珍珠双份的钱呢，心疼了我半个多小时，这没吃上你。早上就应该坐在车上一边坐车一边吃。不是想着回家之后让自己好好的享受吗？就应该早买早享受，早吃才早享受。小燕在节目当中说，出门逛街丢了家门钥匙，站在楼下等着开锁师傅，手机还快没电了，那一刻真的是手足无措，当时就是痛恨我自己。然后呢，来开锁的师傅帮把锁打开之后，开始给我推销指纹锁，我果断就买了。就人在最脆弱的时候，你知道吗？在推销他最需要的这个软肋，成功率就非常的高。所以我觉得开锁师傅打的不是一个必须的招牌，也不是一个那种就是威胁式的这种这个架势，而是从你的出发点想你所想，急你所急，虚你所虚。是吧，你看看小姑娘啊，钥匙丢了，手机也快没电了，但是呢，如果你有一个指纹锁，你现在怎么样，手它始终有电啊。对吧，就把手放上去就飘一下就开了，多好啊。微信当中的周凯说，打球的时候把蓝牙耳机丢在了球场，回头去找已经没影了，最惨的就是剩下一只，另外一只直接就报废了，这个确实是让人感觉少了谁都不行啊。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那些让你印象深刻的这个丢东西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或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闲着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首先来说一说，28万的手链戴3-4个小时就丢了，这丢东西丢的也未免太值钱了吧，是吧？广州万象城有一家门店啊，据说是个珠宝级的黄金品牌啊，房女士就是这个品牌的 VIP 客户，说是已经累计消费近100万了。前段时间呢，花了28万元买了一条手链，第二天佩戴了3-4个小时，这个手链它就丢了。他认为是锁扣有问题啊，你这什么锁扣啊，戴不住啊，甩两下就没了。江苏的冯女士啊，就感觉自己仅戴了3-4个小时，在商场自然脱落遗失，质疑锁扣设计存在缺陷，品牌方至今还没有正式回应。在这个现场啊，购买了这个聚财款的手链之后啊，标价31万，实付28万，黄金克重约88克。原本是想让自己呢财运连连聚财款，现在一下变成散财童子了。丢失的过程就是购买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佩戴着出门，从地铁直接进入万象城逛街。佩戴28万的手链，您还坐地铁吗？啊，我说您呢？当然还不是在地铁上丢的。3-4个小时之后，在柜台前想拍照片打卡的时候，发现手腕一空。那也保不齐是在地铁里丢的呀。警方调查说了，这个没有发现被盗的痕迹啊，因为手链被长袖给遮挡住，所以推断它是这个自然的遗落。王女士回电拍摄同款之后指出说，锁扣靠的是两个捏压的这个凸点打开，端部以小滑块卡入到了凹槽来进行固定，仅仅起到了定位的作用，缺乏有效的锁定机制，所以这玩意儿压根儿就戴不牢啊！哎呀，那戴的时候你没研究研究？房女士诉求说了，要求品牌就锁扣安全性给出合理的解释，认为10几元的手链都不应该发生正常佩戴下脱落的情况。这个问题，首先第一点，手链的这个实物啊已经丢失了，无法进行权威的质量鉴定以及证实锁扣存在的设计缺陷。那么在法律上呢，消费者需要举证产品的缺陷直接导致丢失才能够追责。目前呢，仅靠陈述和视频举证，确实难度比较大。那观点，这个网友的观点啊，律师的观点呢，也都认为说，如果能够证明这个锁扣设计缺陷与丢失存在因果关系，商家确实是需要承担这个违约的责任。如果说买家自身存在保管的过失，可以减轻商家的赔偿。但目前就这个纠纷协商的事情呢，还没什么结果。如果没有新的证据，维权的前景目前来看不是非常的乐观。当然啊，经常买黄金的小伙伴都知道。黄金的质地呢偏软，系列款式的锁扣在长期的佩戴过程当中，因为金属疲劳或者是日常的摩擦而松动，就是行业普遍存在的物理局限，并非是单纯售价高低而能够解决的问题啊。所以说呢，希望大家都有钱多买一些比较硬气的黄金，我是说就是牢靠点的啊。当然在这个珠宝设计的这个问题上，我们更加希望的是什么呢？我关心的是谁捡到了呢？到底是88克的黄金手链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掉了都不知道的话，那确实你还哎。行吧，有钱人的世界我想象不到啊，但是希望大家真的不要不把这些贵重物品当回事儿，无论什么情况之下吧，带着它既然是贵重物品，咱就稍微长点心好不好？

0: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苹果的硬件工程副总裁在公开采访当中明确表态，说了不建议普通用户给 iPhone 额外贴屏幕保护膜。他坦言说了，每次看到有人给 iPhone 的屏幕贴保护膜的时候，自己都会觉得浑身不自在，因为团队在屏幕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希望用户直接体验原厂原屏幕。
1: 哎，
0: 怎么个事儿？不建议给普通用户啊，就是不建议这个普通用户给 iPhone 额外贴屏幕保护膜。可我不是普通用户，我是用了一年工资贷款买了一个苹果的非常穷的一个用户。你如果说屏幕的耐刮和耐磨方面进行了大量的研发，这个我能理解，但是你去跟我的转转二手去说吧，转转二手可不是这么评估我的手机的，有一点细微的划痕啥的那都要给我算折损费呀，知不知道？就连这个充电口现在都有保护膜，那充电口被磨损了，那转转二手回收的价也不一样。

所以说这个事情我觉得不要跟用户谈，你去跟我的转转二手聊明白了之后再来跟我聊。不要在回收我手机的时候给我压价就行了，这才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这些这个研发团队可能并不是100%理解一些用户的这个心情，希望他们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更加研发出严丝合缝的一些膜。当然对于苹果手机的这个苹果原厂来讲，可能你们研发出来的一些原厂100%的贴膜更要贵一些。我们觉得现在在网上买的那些这个贴膜的这个牌子还是非常好的，对吧？9.9就能贴出不错的效果。好吧，能保护好就行啊。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就先分享到这儿，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一起来互动我们的话题，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丢东西的印象深刻的经历。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丢东西的印象深刻的经历。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锦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路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雨桐说小时候呢丢了外婆给我缝的布的这个小荷包啊，哭了好几天，长大之后其实也一直非常心疼，因为这是外婆的心意呀。微信当中的郑浩说赶高铁把背包哈，我的这个背包落在了，应该是落在了啊这个候车大厅啊，车都开动了才反应过来，吓得我手心冒汗啊，还好打电话给工作人员让他帮我保管，寄到了我所在的城市。微信当中的思琪说下雨天丢了一把很喜欢的折叠伞，是前男友送我的，后来每次下雨我都会下意识的摸一下，条件反射，因为也是这把伞丢了，后来我们俩因为别的原因又分手。我在想说有的时候丢了东西可能也预示了一段感情基本上也要散了吧。

0: 北京时间17: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有车一族都有一个标志，
3: 圈圈、叉叉，还是麻花？
2: 不是车标，它在方向盘的右边，档位的前边，点烟器的上边。
3: 啊，看不见呐！
2: 不是用看的，是用听的。
0: 欢欢驾到，在你耳边，有车一族的时尚标签。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天下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分享。文博说丢过刚发的工资现金，你们能够理解我吗？当时我坐在街头就哭泣啊。后来让我感觉说那个时候哈还没有这个手机支付，一发现钱没了，整个人坐在路上真的是一点力气都没有，我那个哭啊，那个难受啊，心情那个差，当时就想说我这一个月我怎么活吧我。后面哭着脸回到家啃了一个月的老，还不敢跟家里人说我的工资丢了，只能厚着脸皮让自己去啃老就对了。

0: OK， 路上来等待您的参与和互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啊！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咱们的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印象深刻的让自己丢东西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来跟各位继续的说到啦。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咱们的半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关注一下今天道上的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减肥期，如果说你的肉没有吃够的话，嘴呢就会变得更馋。哇哦！所以啊，减肥本来你就觉得很馋，新中国没有苦日子，除非你选择减肥，那这日子就过得确实是很苦。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就分享说了，减重期的满足食欲，核心就是满足各方面营养素的均衡，而不仅仅是口腹之欲。有些人减肥的时候呢，总是感觉嘴馋啊，是因为这个动物油脂还没吃够。比如说同样是吃肉，五花肉就比瘦肉更让人满足，油脂带来的浓郁的风味呢，可能会快速的来刺激到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带来强烈的感官愉悦。虽然我们说这个减肥要适当满足食欲这个事儿登上热搜，但是很多人看到这个话题心里面就会生疑问，说减重期是不是可以吃火锅吃蛋糕啊，我只要控制一下总量，我吃什么都行呢？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为什么呢？因为你那么一吃有可能就控制不住。食欲是一个复合概念，包含能量需求、营养需求、感官享受、心理习惯和情绪因素等等。真正科学的满足食欲是能总能量啊合理的前提之下，让营养结构还有进食方式和心理感受都得到照顾。有些人减肥的时候呢，总感觉自己嘴馋，是因为动物油脂没有吃够啊。比如说同样是吃肉，五花肉就比瘦肉更让人满足，油脂带来的浓郁的风味呢，就能够快速的刺激到我们的多巴胺的分泌，带来更加强烈的感官愉悦。但是高糖高脂高盐食物带来的只是虚假满足，这种满足呢不能够解决营养缺口，反而能够扰乱到我们的饱食中枢，让人越吃越馋，越馋你肯定就越吃。当然医生也提醒我们了，如果报复性的吃很多的甜食和糕点，短期内血糖就会瞬间的升高，反而会得不偿失。摄入量也不等于食欲的满足，那饱食中枢的建立与进食速度还有食物的结构以往进食量都有关系。如果只追求把胃填满，吃一大盘的精致碳水或者是一大块蛋糕，胃可能撑了，但是血糖剧烈波动之后很快又会感到饥饿，营养也没跟上。反过来如果说长期极低热量减肥，肠道的痉挛啊，消化酶的紊乱，还有低血糖、睡眠异常都可能会出现，并且可能增加报复性进食的风险。举个例子吧，一位身高1.7米、理想体重65公斤的男性，每天就是正常吧，每天约2000千卡，减脂期呢可以减少500到1000千卡，但必须在这个总热量的基础上，按照比例摄入适量的主食啊，像这个粗细粮的一个搭配呀，优质蛋白，还有这个足量的蔬菜，同时补充维生素、矿物质等一些微量元素，能够让我们的血糖平稳，激素正常，心里没有这种剥夺感，这才是满足食欲。还有机体从视觉、感官、消化系统各个层面接触到我们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使我们的各个器官得到满足之后，总能量啊，就这个能量的总量的一个减少，身体才会在科学指导下逐渐的分解多余的脂肪，体力和精力呢，还有我们这个精气神啊，才不会受到明显的影响。怎么说呢？就是从咱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版的这一版的建议来看呢，超重的肥胖人群每日减少30%到50%的能量摄入。但是要强调啊，食物多样和合理的搭配。那么成人肥胖食养指南2024年版进一步给出了男性1200到1500千卡，女性1000到1200千卡的一个参考，并且明确要避免过度饥饿，同时保证蔬菜、水果、奶类、肉、蛋、鱼虾和全谷物的摄入。
满足食欲，满足的不是嘴和胃，而是让身体得到所需的营养，让我们的心理呢不会被过度的剥夺，让进食的方式回归到正常。减重不是与身体的对抗，而是可以持续的和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在我们的道上啊，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丢东西的让自己印象深刻的经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各位重复一下：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下条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如果你是一个长期碎片化睡眠的人，那么其实呢，这个长期的碎片化睡眠对自己的身体的影响是非常不好的。明明睡够了8小时，为什么第二天还是累呢？因为偶尔的一次碎片化的睡眠对于身体没有什么太大的危害，但是如果说你要是经常啊出现这个碎片化睡眠的话呢，其实会对自己的健康产生不利的影响。首先就是心血管的系统啊，碎片化的睡眠呢，可以增加交感神经的活性，交感神经的持续激活也会引起血管的收缩，增加心脏的负担，从而显著的来升高到我们的血压、冠心病、心律失常等一些发生的风险。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内分泌的系统啊受到的这个影响，碎片化的睡眠可能会让我们的身体发生代谢紊乱，导致糖代谢异常，增加高血糖或者是高血脂的风险，进而增加代谢综合征的发生风险。第三点就是免疫系统，碎片化睡眠呢会激活我们的免疫系统，从而产生促炎因子，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来导致到免疫相关蛋白合成的减少。那么以上这两种原因呢，均可能会削弱我们身体抵抗细菌和病毒的能力，增加出现感染性的疾病或者是说肿瘤性疾病的一个风险。那么第四个就是大脑的功能，碎片化的睡眠会导致出现白天嗜睡、记忆力下降和注意力不集中等一些认知功能下降的表现，同时也会影响对于白天学习和记忆信息的巩固。研究发现说了，海马体的这个容积是我们的记忆功能的一个重要的标志，那么较差的睡眠质量就会导致我们海马体容积的一个减少，所以说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记忆啊，记忆的一个功能性。最后就是心理健康，长期的夜间频繁醒来会导致睡眠质量持续的恶化，可能会引起个体出现抑郁和焦虑的情绪，这些情绪呢有可能会进一步的加重碎片化睡眠的问题，形成恶性的循环。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啊，来说一说让自己这个丢东西印象深刻的经历啊。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啦。

苏曼说逛超市弄丢了小孩的玩具啊，小孩在超市大哭到处找，最后在购物车底下给找着了，弄得我好尴尬。微信当中的阿俊说把家里面的遥控器丢到沙发缝里，全家一起总动员找遥控器。最后啊，就是在那个沙发的缝隙里面才给揪出来，那个实在是累死我们了。微信当中的方若曦说丢过一张演唱会的门票，临开场才发现不见了，原地崩溃。还好啊，就是好朋友多带了一张备用的，要不然当时你说我怎么进去，我怎么进去，我心里难受死了。我微信当中的许昕说大学宿舍丢了珍藏的名片，是各地朋友寄来的，找遍了宿舍都没找着，心里面空落落的。小高在节目当中说骑行路上丢了运动水壶，骑出去五六公里才发现，回来折返已经找不着了。关键是这么一折返还把我累累了个够呛。节目当中的孙辉辉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曾经弄丢了他一个非常心爱的这个小小的纪念品啊，就是也是因为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原谅我，然后呢又提起了很多我在恋爱期间表现不佳的一些事情。那一刻我觉得可能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是我弄丢了什么，而是总体恋爱期间的表现不佳。所以人有的时候特别怕一些累积，如果最后弄丢了一份感情，大概也是因为自己在经营感情的时候还不够用心吧。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些对于我们每个小伙伴而言想要让自己呢时时刻刻认真保管的东西，就应该让自己拿出来一份好好的态度，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弄丢自己最珍贵的东西。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爱听才会赢，一起向未来。FM 91.4，邀您同心致力，晋江发展。
3: 嘿，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笑波。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欢欢驾到》。
4: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5: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忧郁症、沉默症、拖延症等各种并发症。
4: 欢欢驾到，谁用谁知道。

0: OK， 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有哪些让自己这个印象深刻的丢东西的经历？节目当中的江涛说，开车去办事儿，把停车小票给弄丢了，找不到车，在停车场绕圈转圈啊，爱的魔力转圈圈，越骑越找不着，那时候还没有找车机这一说。后来求救这个商场的保安帮我一起找，随后找了两个多小时才找着。再往后啊，有了找车机就方便多了。再往后我就开始记啊，我是从哪儿哪个出口然后再来找车。
1: 哎，
0: 那我还想跟你说，其实我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我现在怎么样吧，我只要把车停在一个地方，我要感觉比如说我车左右啊，或者是干嘛，就是或者我停车这个位置是比较陌生的啊，或者我感觉我的车可能会有一些磕碰的风险的时候，第一步拿出你的手机，第二步啊拍你的车辆跟周围的车子的这个合影，出现一些剐蹭的问题立刻锁定周围几辆车的车牌，对吧啊？当然有些人说万一不是他呢，不是他那可以先排除掉他，还有那个摄像头的事儿呢，是吧，还有监控的事儿。第二点呢，同时他也是记录了什么呢，你停车的这个位置能够拍到你这个停车的这个车位号，找不着的话你就通过这个车位号问工作人员也知道在哪儿了，所以随手拍这个真的是一个好习惯，大家可以跟着一起 get 起来。微信当中的小姚说，丢了妈妈织的围巾，冬天寒风一吹才想起围巾没了，心里挺可惜的。微信当中的吕阳说，丢过一个 U 盘，里面存了整整一年的工作资料，吓得我连夜加班重新整理。彭佳佳说，在北京坐地铁，把刚买的蛋糕丢在座位上，等想起来地铁都已经开走很远了。我的小蛋糕啊。好吧，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继续分享话题，来说一说你的生活当中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丢东西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扭扭脖子放松心情来跟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下。
2: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这个丢东西的印象深刻的经历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了。我们的整点之后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我们的这个新鲜事儿。

有一种帮你顺利排便的水果。有些小伙伴前段时间呢就分享说，这个西梅这个东西好像确实能帮助到自己，但有些人吃完西梅却没啥用啊。西梅通便，为什么有人吃了却没有效果呢？有我们的这个专业的营养师表示说，人体试验发现规律吃西梅有助于增加排便的次数，改善大便的形态，尤其是适量大便偏少偏硬的人。那么西梅的通便作用呢，与山梨糖醇和膳食纤维以及多酚形成的这种成分是有关的。山梨糖醇在小肠里面是不容易被完全吸收的，没被吸收的部分呢就会继续的留在肠道，是水分不容易被肠壁全部吸收，大便因此更加的湿润，更加容易排出。那么摄入过多的时候呢，这种作用也可能会从软化大便变成了腹胀、肠鸣，甚至是腹泻。为什么有人吃了西梅没啥反应呢？主要跟两个原因有关系。第一个就是不同西梅当中的山梨糖醇的含量差异很大，品种啊、成熟度啊、产地和加工方式都会影响含量。那么不同品种之间甚至可能会相差数倍，同样吃几颗西梅，实际摄入的山梨糖醇也未必相同。那第二个就是每个人吸收山梨糖醇的能力不同，吸收较多的人反应就不明显，吸收少的人呢，山梨糖醇更多的会留在肠道里，更加容易来改善便秘，甚至是引发腹胀腹泻。所以看到这样的分享啊，咱们就不得不说、这个西梅它并不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蔬果界的，这个应该说是水果界的这个开塞露啊，它只是一种水果，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去神化它，也不要把排便的这个 KDI 通通都压在西梅身上，还是要合理搭配这个食物的摄入。西梅可以帮助到我们，但是咱们也不能把它当成是神药一样来服用。

来跟各位说一说甜剧配甜食，其实是有科学依据的。原来这个味觉和情绪啊，其实也是会被互相放大的。人的味觉和心情是连着的。来自于美国媒体心理学杂志的一项研究发现说，看不同情节的剧集的时候呢，我们偏好的口味不太一样。研究由以色列采法特学术学院的学者开展的，他们让172位参与观看的一些人呢，观看不同的剧集的片段，有些人看的是情侣浪漫的情节，有一部分看的则是分手的过程。同时呢，参与者会使用不同甜度的巧克力。结果显示说，当味觉体验和剧集情节相匹配的时候呢，参与者更加能够感受到主人公的情绪。这也意味着说，甜食能够让甜剧更加的齁甜呐、啊，苦味也会让苦情剧更加的苦涩呀。这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大脑当中处理味觉的区域和情绪共情区区域联系紧密，味觉和情绪会互相呼应，彼此放大，让当下的感受更加的强烈。好吧，路上跟各位说到这儿啊，无论大家有着怎样的这些爱吃甜剧配甜食，或者吃方便面啊，不是那个爱看甜剧配甜食，或者吃着方便面啊配着我们的甜剧，或者吃着任何的这个美味佳肴啊，给自己播上一段电子榨菜。都希望大家呢在吃东西和看剧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着双重的享受了。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的互动情况啊，都有哪些让自己丢东西的印象深刻的经历。两路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

格里说，以前辛辛苦苦这个写了一整本的日记啊，小时候的经历，后来搬家的时候弄丢了啊，感觉再也看不到了，还是挺遗憾的。微信当中的温温在微信当中分享说，遛狗的时候呢，狗绳丢了，狗子一直很喜欢这个绳子，一直撒欢跑，再买回来之后，它也不喜欢那个味道了。我感觉挺对不起狗子的啊。微信当中的杜雪在节目当中说，丢过公交卡，里面刚充了钱，之后每次坐车都要掏手机，特别不习惯，真是气死我了。微信当中的小魏说，出差把充电宝丢在了酒店，返程的时候才想起来，只能麻烦酒店帮忙寄回来。秦昊说，健身房把运动手环储物这个弄丢了，这个储物柜的这个手环弄丢了，回到家才发现啊，这个第二天才专门跑过去拿，还给人家赔钱来着。微信当中的叶叔说，丢过一本很喜欢的小说借给别人，结果对方弄丢了。书本身不贵，但是我特别喜欢那一本，又不好意思说，因为确实这玩意儿不贵啊，你人家赔你的话也是赔个价钱，特别没意思，但是真的是一个很遗憾很遗憾很遗憾的事情。微信当中的700在节目当中分享说，下雨天雨伞弄丢了啊，放在这个共享车单车的这个车筐里，等反应过来车子早就被人骑走了。

信当中的穆小说丢了家里面的一副耳机套啊，但是耳机还在啊，这个耳机套没了，当时觉得少了点什么，后面也是很难买到，再后来利用了强大的网购又终于给它配上了啊，真的是感谢网购的力量。微信当中的潘宇说，去咖啡馆把笔记本电脑的鼠标给落在那儿了，返回店里店员妥善保管，我觉得说我下次我就给你们充 VIP 我。节目当中的飞扬说，丢过这个小摆件啊，就是去酒吧的时候在那摇头晃脑给他整丢了。后来我就想说，虽然年轻感觉自己有活力啊，但是呢在公共场所当中真的应该让自己注意啊，有一些东西特别贵重就不要带到一些人流量比较密集的地方，真的不太好找。所以你看，听完大家分享的各种丢东西的经历，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丢了啊是物件，还有一种呢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失踪啊，丢的可能就是藏在自己生活里面的曾经的自己。如果说我们每天被通勤啊工作啊琐碎的日常推着往前走，应付着一地的鸡毛，偶尔可能会恍惚，其实曾经那个有爱好有期待敢随心所欲的自己，好像有的时候想想也已经让自己给弄丢了。并不是说丢了钱包丢了钥匙啊导致了自己在烟火当中忙碌，而是有的时候呢自己丢到了一些曾经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状态，又让自己拥有了一些新的全部。生活偶尔可能会让人迷失，东西可能会让自己丢了之后再也找不到，也有可能会失而复得。但是呢作为我们自己在人海当中走来走去，在喧嚣里面啊，希望大家可以一直保持初心。好吧，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聊完了这么多心情。

瑟瑟的丢东西的经历，其实希望大家可以在奔波于烟火日常当中，忙着应和各种生活琐碎的事情，把自己更多的一个偶尔迷路的经历重新给找回来。 OK， 感谢您的锁定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北京时间18: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9: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彩丝名城，品牌之都，
1: 一卷晋江丝绸，
0: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欢迎收听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唱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3: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3: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

杨强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人到一定的阶段，慢慢就懂得不必一直逼着自己往前赶路，学会松下来和心里的纠结和解也是一种成长。率先听到来自张远的《再遗忘》。

这首歌曲不是强迫自己彻底忘记，而是学着跟遗憾握手言和，把回忆妥帖安放，不再反复内耗，刚好作为这一期自洽主题的开篇。如果说这一首是接纳内心的停顿，接下来登场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任素汐，新歌《山茶又开花》。目前这首歌曲在新歌榜的榜位还是很高的哈，我们来听来自任素汐《山茶又开花》。

任素汐的歌声非常的小清新，或者说很有治愈感。这首歌曲写岁月流转之后的释然，听完之后有一种沉静舒展的感觉。平安小灯会陪您分享好音乐。那么接下来我们换一种极具穿透力的声线，登场的是李佳薇，近期榜单长红作品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

来自李佳薇，甲乙丙丁，你我怎么两清。他的标志性的爆发力唱腔大家印象都很深刻，不过这首作品却不再是以往的这种苦情，而是清醒通透，讲一段关系走到尽头之后体面理清，坦然放下。跟他早前的煎熬那种浓烈爆发啊，相比起来，现在的李佳薇多了一份沉淀之后的从容。节目继续转向老牌唱将阿令黄丽玲，她的新歌《一个人》，那么在华语金曲榜单高位在榜，她的声音也是非常有标志性啊，醇厚声线大家都非常熟悉，而这一首歌曲也不再是传统苦情歌的伤感，而是写独处的从容。

一个人也可以安然自在。大家有没有发现，当年的这个情歌的爱而不得，慢慢沉淀成这种从容释然，独处是自洽，那经历失落之后重新找回自己，又是另外的一种心境。杨翔的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来自陈楚生。那么经过了多年的沉淀，他的演唱也是自带故事的厚度，这首作品冷静而克制，写情绪慢慢降温之后的体面告别。

来自陈楚生带来的《失温拥抱》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安静的时刻，一个人来慢慢的聆听，慢慢的自我剖析，慢慢的和解，冷静当中又带有力量。那么这一期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陈粒，我觉得这首歌曲不管是从词还是曲都带着沉甸甸之后的收获感，就像经历四季之后终于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实，歌名就叫果实。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北京时间20:30，
7: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9: 推荐晋江私产，
8: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

0: 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八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13号》第一集。

0: 公元1927年前后，国民革命的洪流与暗流激荡着来到大革命中心的武汉。中国大地风起云涌，各派政治力量明争暗斗。刚刚成立6年的中国共产党经受着第一次重大风险考验。马克思主义到底如何实现中国化？艰难探索在武昌开启。武昌，因武而昌之古城，雄踞武汉三镇之江南，依山傍江，通衢八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彼时已成为中国文化中心之一。1926年冬天，33岁的毛泽东从广州转到上海，来到武昌。
1: 武昌红巷13号，就是这里喽。
2: 毛远，毛远，啊，你自己来了啊？我说去接你的呢。哎呀，
1: 迫不及待，来看看我们的农讲所呀！哎呀，
2: 来看看，来看看。哎呀，红巷的邻居们在帮我们打扫呢。哦，
3: 夏秘书，他就是毛委员。
2: 是啊，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
4: 你真是毛委员啊？
5: 不像，啊，一点都不像。
6: 不像，不像。
1: 那我像什么呀？啊？
2: 哎呀，叔叔阿姨，你们是不是觉得搞农民运动的可能长得像
1: 一介武夫，没想到来了一个秀才。
4: 是我没有见识。
3: 哎，你们聊，
4: 你们聊，
3: 你们聊，
7: 我们去忙，
3: 我
7: 们忙。
1: 夏明翰，哎，你是湖南省委组织部长、农民部长，被我请来当秘书，没觉得屈才吧？哎
2: 呀，哪能啊，我求之不得呢。农讲所筹办处也布置好了哦，要不要进去看看？
1: 好啊。
2: 哎，毛远啊，请。
1: 哎呀，好大的院子嘛。
2: 那边是大教室哦，小教室那那一栋是办公所。
1: 办公所，
2: 对，那边是饭堂，那后面一排啊都是学员宿舍哦，这里面可以容纳上千名学员呢。哎
1: 呀，太好喽。

0: 江西国民政府中有一部分人阻扰学员来武汉，企图破坏农讲所的开办。啊，什么时候开学，开不开学，现在只能待定。
1: 啊，这怎么可以呀？
0: 有人说农民运动过火了，糟得很，我们农讲所再办就是火上浇油，甚至会影响北伐战争的胜利。
1: 糟得很。哈哈，这是国民政府那些人讲的吧？要我看呢，国民革命就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不然我们当初也不会搞农民运动的。
0: 主要是共产国际的同志没有反对他们的意见，所以我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先生也打算收缩农民运动。
1: 他们调查了没有就下判断，怎么可以这样吗？
0: 阮志雄，这样你先别着急，中共中央即将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我们可以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啊。首先让我们党在农民问题上有一个统一的认识。阮志雄，你觉得呢？
2: 1926年12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会议对国民党右派警惕不够，却对蓬勃高涨的农民运动有所压制。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于是找到政治局委员瞿秋白，试图通过他进一步说服陈独秀。
3: 润志兄，喝茶。
1: 秋白兄，
3: 哎呀，喝茶啊！
1: 谢谢。
3: 陈先生回上海之前，我跟他表达了我对于农讲所的态度。
1: 秋白同志，不能再拖延喽。
3: 我同意你的观点，国民党右派说糟得很，是站在地主利益方面打击农民。
1: 糟得很，这是地主阶级企图保存封建旧秩序，阻碍建设民主新秩序、反革命的理论。哎，不可理解的是，我们的同志竟然也附和他们。
3: 现在党内一些同志都认为国共合作是大局。
1: 真正的国共合作必须以中山先生新三民主义为核心内容嘛。孙先生所要做却没有做到的推翻封建专制，农民几个月就做到了吗？
3: 润之，
1: 抛弃核心，自毁基石，何谈合作，何谈大局嘛？
3: 润之，你听我说，
1: 从去年的中山舰开始，我党就一味妥协，结果换来了什么？我就赞成周恩来同志的观点，要有冲突，必使革命的工农群众与和帝国主义敌人妥协的资产阶级冲突；要有分裂，必是革命的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分子与不革命的右派分子分裂。可是有人却说，这个观点是极大的、极危险的根本错误。
3: 哎，润之兄，润之兄，你让我讲一句好不好？哎，
1: 好好好，你讲你讲。
3: 两党的合作现在确实跟走钢丝一样小心翼翼，最棘手的问题是，如果你想继续大力推进农民运动，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才能说服两党高层。哎，你就再等一下吧。
1: 不需要的，我此刻就动身去农村搞这个调查。湖南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农代会，借这个机会正好去湖南农村好好走一走。我倒要亲眼看看农民运动是不是他们讲的糟得很。
3: 客观的调查之后才有发言权，是你的一贯做事风格，但这次你就不要去了，现在那些地方乱得很。
1: 我怕个什么嘛，我自己就是农村的芽嘛。你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得去亲口尝。秋白同志，等我的调查报告吧。
4: 打倒土豪劣绅！
5: 打倒土豪劣绅！
4: 一切权力归到。

0: 我的家人，他们可是军人家属。杨成祖，你把马鞭子收起来，我们已经不是你家的奴隶了。
1: 对，
2: 反了你！
3: 对，不是你们的奴隶，
0: 杨太平，别以为你是农会主任，我就不敢抓你。你们家是土豪劣绅，被斗士农会的决定，你们县党不也同意的？你竟敢带人闹事，少教育老子！来人呐！
4: 把乡农会给我拆了！
5: 给我吃了！
4: 杨成祖，
0: 这是公然反对革命！反革命！我的枪可不是吃素的！
6: 你手拿枪吓唬人！
4: 别吓我们！
0: 你别仗着你有枪，我们手无寸铁，你就耀武扬威，
4: 阻挠军务，你们是不想活了吗？
0: 住手！把枪收起来。
4: 你谁呀？
7: 我叫毛泽东。
0: 毛委员？哎，毛委员来了。
8: 毛委员？哪边的委员呢？哎，
9: 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军官啊？
10: 是啊，是啊，
11: 哪边的呀？
0: 毛泽东，不认识，滚一边去！你知道我是谁吗？
4: 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嚯，还挺傲啊！你们告诉他，我是谁？
12: 告诉你，这是我们武昌卫戍司令部的杨成祖营长。
4: 对，
0: 杨成祖，你们赶紧把枪放下，毛委员可是中央来的领导。
4: 中央来的领导，
0: 又能怎么样？
12: 杨营长，现在。
0: 还是国共合作，你再不收手，我是可以向你上级反映的。你信还是不信？行，梁太平，今天有人给你撑腰，我们的账以后再接着算。走。哎，
4: 我是咱们乡的农协主席梁太平。
0: 你好啊，梁太平。
4: 毛委员，毛委员好。
0: 乡亲们大家好。
4: 哎呀，毛委员呐，你可来了呀！我们都没有见过中央的官员呐，你来了就好了，我们这心里头就有底了。
0: 乡亲们呐，我这次来啊，不光是来给大家撑腰的。
4: 还是给大家拜年的，
0: 父老乡亲、兄弟姐妹，新年好！哎，
4: 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
0: 乡亲们，我这趟一路考察下来呀，你们让我大开眼界喽！在农民协会领导下，你们打击土豪劣绅，禁烟禁赌。 修堂修路，维护治安，让死气沉沉的农村简直焕然一新呀！哎，谁说农民运动糟得很？我看是好得很呐！
4: 毛委员，我们都是被土豪劣绅给逼出来了。
0: 农民的眼睛，全然没有错。革命。 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你们的革命热潮越高涨，才能鼓动更多的人呢。
4: 对，
0: 毛委员说的对。乡亲们，我们要在武昌开办一个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教大家学政治，还要学打枪、学打仗。再遇到有人来挑衅捣乱，你们就更加有底气和他们。
4: 做坚决斗争了。
13: 对，
4: 哎呀，这个学，这个一定要学。
13: 这个农民什么所，啥时候开呀？
4: 对，我梁太平第一个报名。

0: 哎呀，开学的时间嘛，开学的时间嘛，好，等确定了，我一定第一个通知你梁太平。
1: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毛泽东在湖南湘潭等县考察农民运动，历时32天，行程5个县。返回武昌后，毛泽东以兴奋的心情向中央写信，预告考察详情，并迅速把所看所思所想撰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2月底，身怀六甲的妻子杨开慧带着2个儿子从长沙搬来武汉，住进了离洪巷不远的都府街41号。毛泽东迎来了他和杨开慧最美好的一段家庭团聚时光。
0: 我回来了。
2: 哎，
0: 安英，安青，
2: 爸爸啊，妈妈教我写字。哟，哎，爸爸，你看我今天写的字
0: 啊，我看看。哟哟，安英写的真好啊。
3: 爸爸，我今天也学了3个字呢。嗯，
0: 安青真棒啊，爸爸抱一下。
4: 安英啊，啊，你带弟弟去外面看看，看阿姨是不是迷路了啊？
2: 哎，弟弟，跟我走。嗯。
0: 哎，这米袋子怎么搬进来了？哎呀，阿霞，啊，我说了多少次了，你快要生了，这么重的米袋子，你怎么一个人就搬进来了？
4: 放心吧，润之，武汉的老乡们啊都很客气，这些都是邻居们帮忙搬进来的。哎呀，
0: 那也要等我回来嘛。
4: 家里来了这么多革命同志，每天消耗这么多，少什么也不能少了粮食呀。
0: 你呀。
4: 今天看起来心情不错吗？
0: 哎，阿霞，也就是见到你和孩子们。
4: 怎么了？是不是那个考察报告？哎，
0: 我送上去好久了。瞿秋白说，总书记太忙，正在研究，让我等一等，再等一等，真是烦躁啊！
4: 哎呀，莫烦。你的考察报告里反馈了那么多的真实情况，你的主张中央一定会听到的。莫烦，今晚我继续帮你誊抄，再多抄几份。
0: 抄有什么用？阿霞，我不要你抄了。阿霞，昨晚我醒来又发现你没有睡，还在灯下帮我誊抄，我这心就……
4: 润之，
0: 阿霞，你还怀着身孕，这般辛苦，可是现在，
4: 润之，我和你讲一个事情。啊，
0: 你讲。
4: 都说我们湖南人啊，是吃的苦，耐的烦，霸的蛮。你呀，要特别的耐得烦。好了，润之，我们呢又到了一个新的地方，你呢又开始了一个新的工作，一定要好好改改你的脾气，特别是现在啊，你看国民政府呢从广州迁过来，我们党中央也从上海搬到了武汉，好多的党派甚至好多军队都驻扎在这里，这么多的政治势力搅在一起，润之，莫要急嘛。
0: 我怎么能不急呀？现在，哎呀，怎么了？啊，
4: 这老三啊和你一样急性子，在肚子里踢我呢。哎呦，
0: 来来来，哎呦，乖宝宝啊，莫急啊，莫急，乖乖的啊。
4: 好，宝宝乖乖的，爸爸也要乖乖的，爸爸也不要着急，要耐得烦。
0: 好，乖宝宝，我听你妈妈的话。那你呢，也乖乖的在肚子里，要心疼妈妈哟，哦。

0: 点迷路了哦。
1: 没事的，孙嫂，要怪就怪这大武昌也太大了。
0: 哎呀，是啊，我都钻迷糊了，路牌也不认识。
2: 哎呀，孙嫂，这样，我呢给你写个地址字条，你出门呢就带在身上啊。
0: 哎呦，这样好啊，谢谢先生哈。哎呀，我这就去做饭去。
1: 哎呀，我来做吧。他难得回家吃个晚饭，我去做个他最爱吃的红烧肉。哎呦，
2: 好好好，我就馋这口啊。哦，对了对了，还要
1: 辣椒多放点儿。
0: 那我去帮忙摘菜。
1: 不用啦，一会儿按音按亲啊还要写字儿，你就辛苦多陪陪孩子们吧。哎，孙嫂，你可答应过我的啊，每天要多学几个字儿的啊。
2: 是啊是啊，和孩子们一起学文化啊。
0: 哎呦，先生你就莫取笑我了，我一个农民。
2: 哎，农民是革命的最重要的力量，农民更需要有文化。
0: 农民需要文化？
2: 当然。哦，这里啊有孩子们的纸和笔，来，你来跟着我写。
0: 哦，
2: 看啊，横折横，这个字念民。
0: 民，
2: 对，农民的民，人民的民。
0: 我知道农民，这人民是什么呀？
2: 将来的中国，人民当家作主。

0: 准之，《末世望》吗？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事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都刊发了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1: 可是，中央期刊向导才连载了前两章就被叫停了，说明中央还是不完全认可呀。
0: 哎呀，不少同志还是很肯定的。瞿秋白先生不是找了出版社，说要帮你出书吗？
1: 是啊，秋白同志。 连夜给我写序言呢，还把我的手抄本当做礼物送给来访的革命人士，这些我都记在心里。可是，我现在不是失望，是焦虑呀。
2: 毛远，毛远，
0: 明翰，明翰，
2: 哎呀，全国各地推荐来的学员，先期到达不少了，他们都在问，这农讲所何时开学开课呀？哎呀，
0: 任志兄。 你刚才说的焦虑，正是这个。哎，那现在怎么办啊？哎，
3: 这样吧，不等了，老师呢，也到了不少，我们呢，先开课，后开学。因为各地报到学员比较踊跃，越来越多。 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在争议中于1927年3月7日先行上课。4月4日，补行开学典礼。宽阔的操场上，来自全国17个省的800多名学员，身着军装，肃穆列队。主席台上，农讲所实际负责人毛泽东发表热情洋溢的致辞。
4: 你是不是？哎，我叫我二狗，江西的，你叫什么？
5: 杨太平，湖南人。
4: 杨太平，是，是，天下怎么可能太平啊？哎，终有一天会争来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太平的社会。
5: 对，
4: 我相信。对，是。
6: 学员们，学员们，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今天正式举行。 开学典礼。这些年来，帝国主义列强从外面侵略我们，反动军阀在内部残害我们，土豪劣绅、官僚买办剥削我们，我们受的欺辱太多了，受的委屈太多了，受的伤害。 太多了，农讲所学生不是为求官而来，而是为求学而来。要练习革命的能力技术。我们开办这个讲习所，就是培养革命斗士，进行坚决的斗争。学员们，你们。 看到了，这里有两条标语，这个是“实行耕者有其田”，这个是“到农村去实行农村大革命”。这两个标语，就是我们。 农讲所学员的伟大使命、伟大任务，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农民的痛苦，要为困苦的农民谋解放、谋利益。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毛泽东与武昌红巷十三号》第一集。总策划：邓务贵，总监制：
1: 陈正祥、
0: 郭忠，总编审：王斌、
1: 汪长军、
0: 范体群、李月，策划：
1: 王兴文、郭荣、江兴超，
0: 监制：洪燕、
1: 张娜、
0: 杨哲，
1: 编审：
0: 陈磊、冯敏、殷满仓、吴迪，编剧：饶金发、易兴、刘曼曼，导演：全胜、梁岩，顾问：方程、熊廷华、高万娥、张志宏、曾亚平，制作人：梁岩，艺术总监：殷满仓，录音制作：房大文，配乐：刘新兵，宣推：向秀、徐曼、宋丽娟、郑辉，编辑：马林、杨旭宇、江佳怡，剧务：周竹君、李德华、穆杰贤。
2: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0: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2: 北京时间21: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靖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靖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靖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靖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靖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2:30，
2: 欢迎收听靖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1: 北京时间00: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4: 推荐晋江私产，
3: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晋江 Radio Station，
3: 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下雪了，今年下得那么早，雪花飘，染白头人已老，我的心有烦恼，倔强的你好不好？安慰自己说，我的愁你都知道，雪下得太早，被热泪融化了。路过的人叫醒我说，雪是神为伤心的人。

Corin sudert potomin beilen tate sundmin ichmin sanegt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那你说我帅哥怎么越来越少了？是不是都被女朋友关在家里？
1: 哎，我看呀，都跑演艺圈里了吧？
2: 哦，
1: 美女多，
2: 挣钱还多，
0: 要不要帅哥？
2: 要啊，
0: 那我们还不赶快去？

0: 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呢？
1: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啊，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 H-64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像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7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0: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是带来哪些启示呢？
1: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装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0: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例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1: 我觉得呢，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持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的能力是比较低的。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 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 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五时期，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两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冰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7: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1: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8: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在京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 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10: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1: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0: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12: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两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13: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12: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14: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就偏向于我这边嘛。
12: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山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5: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2: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16: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12: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17: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2: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圣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18: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 都把四乘一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 4929.17 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0: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1: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

0: 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x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6: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 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

0: 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怪木子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怪木子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1: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2: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0: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后方天空烟雨伴奏，
8: 烽火无限战，
7: 永远值得一爱。
9: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1: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2: 好 City 啊！
13: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4: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

0: 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2: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3: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 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八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0: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5: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6: 都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5: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7: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5: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8: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5: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两个100%全覆盖。 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9: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子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子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5: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毛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8: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0: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10: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11: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10: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
12: 北京时间7:30。
1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14: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

焦点是早知道，曹强为您代班播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新闻有哪些。首先要关注到的是，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作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天问三号的任务的首席科学家侯增谦9月28号透露，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将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自主制定的火星年代划分标准成为全球共识。侯增谦在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表示，该图的计划是2028年的时候来完成。祝融号的探测器发现火星35亿年前存在洲际级的古海洋，16亿年前可能存在短时洪水。这些最新科学发现将会汇入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根据介绍，新一代的全火星地质图的核心成果还包括了同期编制完成的1:5万着陆区地质图以及专业系列图集。该系列成果将作为天问三号任务的科学准备的重要成果，以全球首版智能化火星地质图的形式发布，并为后续的月球、金星、小行星编图任务来提供研究范式和实施模板。

再来关注到的是交强险一年亏230亿元，我们的保费会涨吗？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的报道，交强险的经营亏损200多亿的话题近日登上热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2025年的交强险经营数据显示，三宝机动车达3.86亿辆，同比增长3.8%，保费收入2852亿，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是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多，而车均的保费在762.1元，比上一年还降了1毛钱。230亿元亏损从何而来？连年的亏损，交强险能持续吗？未来会不会涨保费？作为交通事故法定兜底保障，又该如何平衡保障水平和经营的可持续性？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和保险产业应用的首席专家作出解读。我们来关注一下230亿元的亏损从何而来。很多人将交强险亏损等同于运营出问题。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的保险，而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的保障制度，设计初衷不以盈利为目的，阶段性亏损是制度的属性决定的。从收支的账目上来看，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赔付支出2524亿元，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承保端实际亏损296亿元。保险资金投资的收益弥补66亿元之后，全年的这个账面亏损是230亿元。亏损明显扩大来自两大长期性的刚性的增量，一是人伤赔付标准持续提升。2020年全国统一的城乡人身的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死亡的伤残的赔偿金对标城镇的居民标准，并随居民人均的可支配收入是逐年上涨，重大的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持续抬升。二是新能源车渗透率提高，新能源车出险频次高于燃油车，事故频次增加，带动了第三方人伤事件的案件的数量上涨。那过去交强险承保端虽然亏损多年，但是投资收益较高，可以弥补缺口，账面基本持平。2020年车险综合改革之后，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无赔款优待力度的加大，叠加近年来的投资的收益回落，多重的因素共同作用下，结构性的亏损随之显化。所以下一个问题，交强险还可持续吗？面对持续扩大的亏损，公众最担心的莫过于交强险会不会难以为继，保费会不会普遍上涨。专家明确回应，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经营压力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基层的逻辑还是十分的扎实。作为实行20年的法定的强制保险，去年有3.86亿辆的机动车参保，保费底盘极其稳定。同时财产险的行业以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的亏损。2025年全国车险总盘子盈利，行业具备持续托底能力。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如何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专家表示，未来交强险不会简单的走统一涨价的老路，作为普惠民生的险种，一刀切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未来的改革方向是通过精准化改革，在不增加普通车主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不涨价如何实现平衡，如何来保障这个水平平衡，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专家给出了三条的改革路径。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的控风险，以风险减量来压低事故总量。营运货车、长途重卡、网约车等高频营运车辆是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可以通过驾驶行为监测、风险预警、安全干预，降低疲劳驾驶、超速等高风险行为，大案数量下降，赔付压力就会立刻缓解，这是治本的路径。第二，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现行全国统一费率较为粗放，未来应对风险高、营运属性强的车辆匹配更高的保费，让长期安全的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避免安全车主补贴高风险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压力，依托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警保联动快速理赔机制，妥善地处理逃逸无保车辆、疑难人伤的案件，减少交强险的兜底压力。在此基础上，提升保障水平不等于简单的提高保额，而是有两层的含义：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事前风险更安全。未来交强险将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的保障体系。

来关注一下多项的硬核突破，梦想号大洋科学钻探首秀。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报道，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近日我国首艘的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的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芯任务，成功的钻获南海洋盆的玄武岩的样品，掌握了超深水的大洋科学钻探的全流程的作业能力。专家介绍，此次的试钻是梦想号入列之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科学研究、取芯体系的构建、国产核心钻探装备应用等多项突破，将我国的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到5000米级，成为了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那么这次科学任务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孙真，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梦想号开展了一系列的实验和作业任务，这个航次是围绕梦想号4种作业功能当中的大洋科学钻探工作开展的，完船的按照国际大洋钻探的工作流程和船上系列测试内容等开展的一次试钻，最大完钻的深度超过了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的首艘的大洋钻探号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了自己大洋科学钻探首秀的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的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的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的最大作业水深的钻探记录，使我国的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够迈入国家国际的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的岩芯样品，是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的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来关注福建新闻。福建今年计划培训投研800名。记者从省财政厅获悉，今年省财政加大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项目的支持力度，计划培训投研800名，比上年增长 45.5%， 以加快培育乡村产业振兴人才队伍，推动我省的农业高质量发展。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项目是对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开展为期一年的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的培育，以打造一支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应，能引领一方带动一片的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队伍。培育经费每人不超过25,000元，有财政和带头人个人共同承担，其中财政补助金额最高20,000元。根据介绍，自2022年政策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支持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投研2173名，有效发挥了投研联农带农、新农富农的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形成验证，进一步的夯实乡村振兴人才基础。再来关注向心攀高，福建制造动能强劲。一双鞋从网上选型到网上下单，再到自动生产，最短2个小时出样发货。一家不锈钢企业的车间建起了统一的 5G 的智慧运营中心，指令下发和执行稳定性提升 20%， 运转效率提升 20%。 一家生产汽车零部件的工厂生产线自动化改造之后，极大的提高了冲压、焊接等工艺的效率和产能，综合效率提升 30% 以上。

动的福建速度，直接非常直观地展现了福建制造业发展动能的深刻的转变。近日，工信部对全国及31个省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状况进行评估，2025年福建的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指数为 84.1， 在全国工业大省当中位居前列。15起航，面对产业变革演进和竞争格局重塑的时代浪潮，福建制造业正在以新型工业化为主线，聚力55X 的产业集群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加快构建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注入强劲的产业力量。

再来关注前八个月福建对欧盟的船舶出口，俄居全国第三。在中欧经贸合作持续深化的大背景下，福建船舶凭借过硬的产品质量和绿色智能的设计，出口动能持续释放。据厦门海关统计，前八个月我省对欧盟出口船舶44.2亿元，出口值位居全国第三，同比大幅增长1.5倍，连续八个月保持两位数的正增长。散货船是我省对欧盟出口的拳头的船舶产品。前八个月我省对欧盟出口散货船21.7亿元，同比增长2倍。同期我省对欧盟出口夜货船17.1亿元，出口滚装船5.4亿元。从具体的国别来看，我省对马耳他的船舶的出口值大幅增长。据统计，前八个月我省对马耳他出口船舶26.1亿元，同比激增4.4倍。此外，我省对希腊出口的船舶增速亮眼，前八个月共出口了5.4亿元，同比增长了1.3倍。数据显示，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省国有企业对欧盟出口船舶41.9亿元，同比增长1.4倍。同期，民营企业对欧盟出口船舶2.3亿元，同比呈爆发式增长，达26.8倍。

0: 再来关注文旅板块，泉州推动文旅加百业深度融合，把适宜流量转为千亿产业。若有一日得了自由，我们就去泉州。9月25号以来，正在 CCTV8 和腾讯视频热播的古装剧《兰香如故》当中的这句台词打动了众多观众。作为适宜之城，近年来泉州频频出圈，城市热度稳居全国前列，热度背后是节节升高的文旅数据。去年泉州全年接待游客量是1.12亿人次，旅客的总花费130应该是1348.3亿元。今年上半年，全市共接待游客的数量同比增长6.6%，游客旅游总花费同比增长8%。
1: 老王来科普，是我卡五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现在是 FM91.4 金港电台和金港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2: 唔知说大家有发现无？伫咧水塘对水鸟的头毛啊，也松也轻松，几落日都袂油。唔过怎啊点家己厝内水头，食时用更加好的水头水，一两日啊头毛就脱落来，佮油佮会贴咧头皮咧。那三款是水头，到底差咧哪？其实啊，水头对伊并唔是用啥物秘密的水头水，那诀窍伫三个细节。头一个是重点着水头皮，临时脱你的头毛。油脂、涂粉、造型产品等等跩残留堆积伫头皮发滚这个所在，所以将头皮洗清气，发滚啊才袂脱落来。第二就是按枕头啊来按摩清洁。你看水头对个仔，水头师呢也按枕头啊详细哦来按摩你头皮每一个角落，将油脂咯、老废角质呢给脱出来。真侪人吼、哦，一个习惯就是爱按枕角来扛头皮。一来吼、哦，也容易过伤你的头皮，引发红了、肿哦，啊，过毛囊炎等等。那你这个后壳咯，发这啥在时间啊，经常水无到位。第三是冲水，你着冲水到贴底来。水头对咱倒咧做这个姿势，方便吼、哦、咱洗清气，才袂将啊头毛在皮呢堆积伫头壳咧。那点出来水头啊，咱就算三两个青菜洗就了咯。那水头水落好发数，也残留伫头皮咧。那你头毛啊容易变动，爱贴咧头皮咧。所以，记住的关键的第三点就是水头，咱洗的主要是水头皮，那头毛只是顺带清洁的。皮啊，伊会分泌在啥物啊？油脂咯，啊个角质咯。你头毛丝呢，伊本身袂出油，你搁用来咧去拖在头毛丝，反而啊会破坏毛鳞片，会让你头毛呢打过分切。啊，那么怎来学习水头对内面啊这种水了也蓬松的效果啊？

0: 水温调到38度左右，按温水呢冲水头皮1到2分钟，然后水头水啊点手心了，你先拖出泡沫出来，然后呢按枕头啊来按摩头皮30秒至1分钟。那你这档呢的注意一点就是，护发素咯头毛这物件呢，茫残留在头皮顶卡。那冲水的时阵按摩操下，至少吼要冲水到1分钟以上的时间。当时啊，头毛啊洗了，唔通引来的去整理哈，你按种个大面巾擦它，吸它水分就好了。那重点来了，你吹头毛的时阵啊，一定吼得100%优先啊，将头皮吹干，然后将咱的电风吹啊，开到中温中速，对距离头皮15至20厘米的所在，吃了吹，那头皮啊吹干了，咱再头毛啊才有结成了。然后呢，你算了，再个调节咱这个啊电风吹温度来吹头毛，按枕头啊还是热呢，咱来将这个头毛啊给固定了，进行几秒了，再个按清风来吹，可以整个头毛啊。起到一种蓬松，而且会有一种定型的效果。总的来说呢，那是要让咱的头毛洗了会轻松的蓬松。核心就是将头皮洗清气，再泡沫的冲开脱，头皮啊就脱底的吹开干。外面并无什么神奇的配方，你就将啊好在细节点咱家己出来，也可以跟水头对同款啊，有这款的发质。好了，今天你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你去个水头这两代志，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晋江市的少年儿童们，由晋江市融媒体中心主办的《乘风破浪的少年》2027年晋江市少儿迎新晚会节目选拔赛正式启动了。全市4至16岁少年儿童均可报名，个人、团体都能参赛。声乐、舞蹈、器乐、语言表演以及各类创意综合表演等等均可报名参加。本次晚会特设8个小主持人席位，将由晋江电视台在港主持人开展专业培训，面向优秀少年公开选拔。来吧少年们，梦想舞台等你闪耀登场。报名时间即日起至10月30日，报名详情请添加晋江电视台综艺部，微信号18016538361，18016538361。
2: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3: 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9: 北京时间8点整，
1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